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 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0: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经理助理、营销部部长王佳颖。
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14五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万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除了主场活动以外，中国航海日论坛及系列活动也在江苏扬州市举办。 降说航海科普讲座向大众普及。

0: 级航海前沿技术。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国港航企业和航海院校的选手展开绳结技艺对决。扬州海事部门推出场馆开放日，公众在指挥中心大厅观看无人机巡航，了解智慧监管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业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开展我们一起去看海、我家住在长江边、水运中国等主题宣传活动。救捞系统水上搜救技术比武展示我国海空立体搜救装备体系建设成果。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活动紧扣智联江海赋能湾区主题，集中发布智慧航运成果，上线珠江一家平台，以数字科技赋能江海发展。此外，全国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六家航海类博物馆推出涉海文物线上展示，推动航海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福建等地推出航海日主题水陆客运航次，提升公众海洋航海意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

0: 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2: 台盟中央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主营活动昨天在四川成都闭幕。这场跨越海峡的交融之旅在台胞营员心中留下回响。本次主营活动以千年文脉青年行，心智未来两岸创为主题，吸引两岸70多名营员参加。其中绝大多数台胞是首次踏上巴蜀大地，更有不少初来大陆的青年手来族。6天行程中，他们实地走访四川成都、绵阳等地，触摸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感知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在交心交融中厚植情谊，共话未来。从三国文化的成都武侯祠，到神秘璀璨的广汉三星堆，再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雄关，一路行来，台胞们循着历史的足音，感受巴蜀文明在中华文脉镌刻下的浓墨重彩。在台湾半导体行业工作20多年的纪先生，参观四川两弹城博物馆后， 被两弹一星精神深深触动。他感慨道，当时邓稼先、王淦昌等一批爱国科学家及无数科研工作者，在国外严密封锁、国内科研条件一穷二白的困境下，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终铸大国重器。他认为两弹一星成就意义非凡，不仅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更为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打太极、弹奏乐器、制作咖啡，在绵阳科技城新区的展厅内，多款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各显神通，生动展示着新智生产力发展成就。同在新竹教授机械课程的杨老师赞叹大陆人形机器人的迅速和多元化发展。首次来川在台湾从事影像工作的黄先生则在行程中亲身感受到大陆的安全与便利。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导航软件能提前提示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为驾驶员提供了更多预判空间。在成都定居、成家、创业的台胞营员廖嘉兴表示，多往来、多交融，两岸同胞的心会越来越近。他鼓励更多台湾青年紧抓“十五五”规划机遇，在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携手同行，共创未来。
13: 山河美2026两岸青少年诗词大会系列活动日前在上海举行。2023年首都举办的山河美系列活动旨在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在探寻诗词之美过程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厚植友谊，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携手传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炎黄澄心火，山河气似华为主题，山河美系列活动于今年初启动书画、摄影及非遗作品征集，两岸青少年儿童踊跃参与，于4000件征集作品中，近1/3来自台湾学生，约200件台湾学生作品获奖。除了获奖作品展示和精彩演出，展演活动现场还精心安排了漆扇、创意瓷片、活字印刷等非遗体验。参与非遗手作的台湾青少年纷纷表示，沉浸式的实操令其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也对两岸同源的民俗文脉产生了更强的认同感。包括这场展演活动在内，近期上海相继举行一系列以两岸青少年为主角的交流活动，沪台青少年也在炎炎夏日迎来了热络交流季。在黄浦江邮轮上开营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涵盖棒球、电竞、演艺、创意和技能等多个并行模块，为500多位台湾青年提供为期2周的研修之旅。依托阿卡贝拉音乐大师班研习营、布农人合唱团等台湾音乐社团深度参与3大两岸音乐联动活动。为期6天的2026年青少年科技夏令营，邀请台湾学子与上海小伙伴一起玩转科技，点燃梦想。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金梅在海上会研修营开营仪式上表示，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更是一座充满机遇的城市，希望台湾青年能充分感受这座城市的包容和精神气质，在活动、实践和交流中收获热爱与成长。
12: 作为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的重磅活动之一，宝岛风情市集昨天下午在武汉开始，100余位台湾美食主理人组团携地道台味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武汉台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于黄坤介绍，本次市集汇集数十个食物品类，均为来自台湾地道的优质产品，特色民俗业态，希望市民游客在原汁原味的台湾市井烟火与人文风情中沉浸式感受宝岛魅力，让两岸交流从会场走进商圈，融入日常生活。在台湾桃园商户姚坤廷摊位前，围满了试吃凤梨酥的食客。他告诉记者，闽南语里凤梨发音接近旺来，有吉祥兴旺的好彩头，也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伴手礼之一。这次想把这份美好寓意带给武汉的朋友。他出发前特意做了功课，了解到武汉人不喜过甜，特地调低了凤梨酥的糖度，适配本地口味。 据了解，本次宝岛风情市集将持续

0: 至7月19号。
1: 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宜昌分会场暨第4届海峡两岸宜昌电子化学品产业合作对接会昨天举行，两岸电子化学品等领域专家、企业家代表共话发展，共谋合作。该对接会是湖北武汉台湾州固定配套的重点产业对接专项活动，活动聚焦电子化学品、电子信息新材料细分领域，搭建起宜台两地企业、专家、机构的精准合作。

0: 址，科创资源集聚。近年来，该市积极深化对台经贸科创合作，携手台商台企打造华中首个、全国第二家省级电子化学品特色专区，现已成为湖北省对接两岸科创资源、集聚高端电子化工产业链项目的核心载体。一大批落地台企深耕主业，迭代升级，深度融入地方产业链布局，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人才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当日活动中，宜台两地代表开展专题推介，专家学者围绕产业发展优势、专区建设成效及未来合作方向做主题分享，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推动深化合作。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3: 评述，
1: 权威
3: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4: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浙江省对台交流基地授牌，8个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意向合作金额超1亿元人民币。作为两岸交流最为活跃、合作成果丰硕的省份之一，浙江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活跃的电商生态，给两岸青年人提供了触手可及的创新创业机会。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4: 稍后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为国争光》，一把小口琴奏响两岸家国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作为两岸交流最为活跃、合作成果丰硕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浙江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向台胞台企共享大陆发展机遇与红利。浙江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活跃的电商生态，更是给两岸青年人提供了触手可及的创新创业机会。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近日呢，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浙江省对台交流基地授牌，8个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意向合作金额超1亿元人民币。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当前已经成为了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5: 那么从2006年义乌率先放开台胞个体户注册起，浙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环境都推出哪些惠台政策，给台商台包经营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便利。
1: 浙江的惠台政策呀，关键核心在制度供给。它给台商经营带来的最实质的便利呢，就是把台商最现实的三件事情打通。这三件事情呢，是能不能合法入场，能不能低成本经营，能不能接上大陆市场和全球订单。首先呢，就是先破准入门槛，让台商呢以自己的身份直接经营。台湾居民在义乌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施行办法。在这个办法当中呢，明确规定啊，允许台湾居民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以及周边的专业街呢申办个体工商户。无需要这个外资主管部门的审批，由这个登记机关呢直接登记。经营范围呢也涵盖了这个零售、餐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还有居民服务等等这些领域。可以说这个政策的分量啊很重，就是它解决了台商早期啊在大陆小本创业当中啊最痛的啊，就是身份不顺、登记不便、经营不稳的这些问题。台商呢现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办照、租铺、开票、签约、纳税。台商的这种小本经营关系呢就从灰色走向明晰，产权边界和这个交易信用呢也随之稳固。到2022年啊，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又将台湾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啊深设个体工商户的开放行业呢由24项啊扩展到122项。登记的流程呢也进一步的简化。那么对于义乌台商来讲呢，这意味着从一间档口试水到这个直播间啊跨境店铺供应链的服务都有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入口。第二呢，就是在降低这个制度成本，让台企啊享受到浙江发展的红利。2018年啊，浙江出台了76条惠台实施的意见，覆盖投资合作、科技创新、就业创业、文化交流和生活待遇这五大板块。明确的推动啊台商台胞和浙江居民同等待遇啊应享尽享。台资企业呢享受浙江扶植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的这种双靠待遇。那么这种做法呢就把这个欢迎来投资呢落到了审批、用地、融资、减负、转型、研发、人才、住房、教育、银行服务等等这些所有的可操作的这个事项上。浙江呢还把这个最多跑一次的这种改革覆盖整个的台资企业，那么台企业可以同等的享受各类的扶植资金、优惠政策、质量奖申报，还有呢标准创新奖励和这个研发进口免税等等这些政策。台湾专业人才啊可以同等的享受浙江人才的培养、安居、子女教育和交通出行等等这些保障。那么在经营层面的这个便利呢就更直接了，台包啊办事儿少跑腿，政策能申报，融资呢有路径，研发呀有补贴，人才留得住，那么企业呢从能开张进入到能升级。第三点，浙江呢这个转向青年电商和这个平台赋能，直接呢把这个台青直接推入到了义乌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说浙江近年以来的这个惠台政策啊明显的从一般性的便利走向这个场景化的扶持。2020年啊浙江呢推出了八条惠台的青年措施，其中呢就包括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等五所高校啊建立起来台湾青年创业创新的平台，支持成立浙台青年企业家的联盟，招引呢1000名的这个台湾大学生到浙江来实习、就业、创业，提供了这个1200个台湾青年电商主播培训的名额。优先呢为到浙江来发展的台湾青年呢办理台融卡。浙江农信联社就推出台包台商专属的台融卡。

0: 还设置了直播电商的研习营，智创生态沙龙，义乌国际商贸城和这个全球数贸中心实地考察。这些做法呢，推动了台湾创意加大陆制造加全球销售的合作模式落地。可以说政策的真正价值啊，就在于把这个台商呢变成市场主体，把台青呢变成真正的供应链的合伙人。
1: 从共同兴趣到产业合作，如今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借助互联网了解大陆，走进浙江。在浙江义乌，有人就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继续深耕，也有人因为直播电商、跨境贸易等新业态慕名而来，在这里寻找新的发展机遇。那朱教授，您如何来看直播电商成为了两岸青年创业合作的新赛道？
0: 过去两岸青年交流呢，更多的是这个参访、座谈、研学、联谊，可以说价值呢也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些这个交流方式呢，很容易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合个影的这个层面。那么直播电商就不同了，它天然的带有项目属性、市场属性和共同的劳动属性。两岸的青年啊，一起选品、拍摄、试播、复盘、客服、履约，可以说呢，这个交流啊是围绕着一件商品、一场直播、一张订单展开的。那么这样的合作呢，最真实也最能穿透岛内被政治操弄制造出来的隔阂。2026年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在义乌举行。那么它的主题呢是潮起两岸，智联未来。有近500位的两岸青年代表和业界人士呢参加了这场大会。大会呢旨在搭建两岸青年数字贸易合作的新平台。义乌全市2/3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呢从事电商业务。直播电商的产业极具海量资源头部营运团队还有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是两岸青年深耕直播链接全球增收创业的重要平台。这就说明呢，这个直播电商呢，已经不是简单的带货，而是呢，两岸青年进入到大陆的这个数字经济产业链协作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现实入口。第二点啊，就是直播电商呢，它能够以好物为纽带传承中华文化。关键呢，就在于把文化从展柜里请出来，放到真实生活和这个消费场景里。真正能够进入到青年内心的文化呀，往往都是那种可触摸、可使用、可分享、可复购的这种日用好物啊。而义乌的这个优势呢恰恰在这里，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小商品、文创产品、节庆用品、家居用品、茶器、服饰配件，还有呢非遗衍生品，还有国潮产品。两岸青年合作直播呢，其实最有价值的做法就是围绕着共同文化记忆来打造内容。台湾青年主播用自己的这个语言呢表达大陆的好物，共同讲述共同的文化。那么这种传播呢就更自然，也更具有说服力。它不是把文化这个硬塞给观众，而是让观众呢在下单、在使用、在分享当中重新认识我们本来就是有共同的文化根脉的。义乌的这个商品体系啊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极强的支撑。第三呢就是直播电商啊能够用经贸合作凝聚两岸的民心，关键呢就在于让两岸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机会，亲手参与大陆的发展，亲身获得大陆的市场红利。民心啊是在共同利益、共同事业和共同生活当中凝聚起来的。直播电商最直接的力量呢就是把两岸青年拉进同一条产业链，大陆提供货源、平台、物流、AR 数字工具，还有呢这个市场环境。台湾青年呢提供这个内容创意、用户理解和传播能力。双方呢围绕着订单来建立信任，围绕着收益呢来形成合作，围绕着事业产生归属。那么这样的融合呢就比任何抽象的宣传更加具有力量。大陆的这个物流和数字技术的成熟度啊是台湾青年愿意进入这个赛道的重要原因。在中华好主播这个大会上呢，这个台湾中华电商协会的荣誉理事长林品珍他也谈到呢，说这个大陆许多城市啊，上午下单，下午收货，已经是日常体验了，几乎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电商物流体系。直播电商呢，这个他们的从业者既要抓住消费者停留的黄金三秒，同时呢，也要推动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技术和产业的深度融合。可以说这句话呢，点破了直播电商的本质，就是它已经进入到了供应链加内容力加 AR 工具加履约效率的这个综合竞争阶段。台湾青年如果留在这个岛内的有限市场很难完整的接触这套体系。那么到了义乌之后呢，就能够站在完整的生态当中来学习、来试错、来成长。义乌啊，不是给台湾青年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而是呢提供一个高频运转、真实成交、可以成长的产业现场。
1: 大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

0: 产业体系、数字技术生态和全球物流网络。岛内青年创业者的广阔视野不能被岛内狭小市场所困住，两岸携手合作，发展潜力巨大。朱教授，在您看来，如何借助直播电商这样的一个载体，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用经贸合作来凝聚两岸的民心，讲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
1: 借助直播电商讲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想应该抓住三件事。第一呢，就是继续打造两岸青年共创直播间，让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呢共同担任主播选品官，担任这个内容策划和运营的这个合伙人，围绕着中华节庆国潮文创还有浙江制造、台湾创意还有义乌好物等等形成固定的栏目。那么传播的逻辑呢，要从这个介绍大陆转为呢这个共同创业，让岛内青年看到大陆机会不是遥远的叙事，而是呢可以参与、可收益、可发展的现实路径。第二就是要这个继续建设好两岸好物供应链的专区，把这个义乌的市场、浙江制造台湾的设计和两岸的文创呢结合起来，这样呢可以形成可持续的选品池，对于这个适合直播展示、跨境销售、文化表达的这个商品呢进行分类。日用爆品呢负责带动销量，文创的好物呢负责讲述文化，台湾的创意产品呢负责体现两岸的互补，而非遗和国潮的这些产品呢负责这个承载精神的认同。可以说商品结构清楚之后呢，故事才不会空，故事扎实了，交易才不会短。第三个呢，就是建议这个继续推动AR 加这个直播电商加两岸青年培训。一个直播间可以很小，但是背后连接的是大陆超大规模的市场，全球贸易网络，还有呢这个两岸共同文化的根脉，所以只要把这个好物讲好，把合作做实，把青年留下，那么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就不会仅仅是停留在这个文件里面了而是呢会出现在每一次开播、每一笔成交、每一次复购、每一个共同创业的青年人身上。
0: 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台胞个体户准入、要素流动、公平竞争等政策持续落地。那么依托浙江完善的小商品产业链，如何持续打造两岸经贸合作、青年创业的长期交流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商品、人才、数据要素的双向流动？朱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1: 第一点就是要把这个直播电商平台做成两岸商贸微循环的常设接口，让这个台湾好物进得来，义乌的好货出得去。两岸经贸合作呢，不能只靠这个大企业、大订单、大项目，同时呢，也要靠一些中小商户、青年主播、个体经营者和跨境电商形成高频的互动。直播电商的价值呢，就在于它把这个小商品、小团队、小订单、小批量、多频次组织起来，形成呢两岸共同市场的毛细血管。义乌最适合承担这个功能，因为呢它本身就是全球小商品贸易的这个组织枢纽既有实体市场，同时呢也有这个跨境电商、物流通道、数字平台，还有呢海外仓的体系。义乌市在2025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当中呢，就明确提出来要深化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三位一体的发展，来培育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模式，并且呢提出全年电商交易额呢是5300亿元以上，跨境电商的交易数额呢1500亿元以上的这个目标。同时呢要求这个迭代 China Goods 这个平台，优化呢 AR 的视创、跨境数据访问等等这些应用的场景，做大这个数字化的供应平台，构建了国内仓、海外仓、国际物流专线的这个两仓一线的交付体系。那可以说这个政策安排呢已经把义乌的这方向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直播电商不是单点流量的生意，而是呢数字贸易基础设施。那么依托这个基础浙江应该持续的打造两岸直播电商合作的长期平台。一个呢是设立两岸好物直播的选品中心，把台湾农特产品、文创产品、伴手礼，还有这个设计品牌和义乌的这个日用百货、饰品、玩具、家居、节庆用品等等这些商品集中展示，统一对接常态选品。第二呢就是建立两岸青年主播共创的基地，让台湾青年主播、大陆运营团队、义乌的商户、MCN 的机构，还有这个跨境平台形成固定的协作机制。第三呢就是这个打造两岸小单快返的这个供应链的专区，专门呢服务台青创业、小微台商、个体工商户和这个初创品牌，来支持试播测款、 拼单定制和补货。那么这样呢，两岸商品流动呢就不再依赖偶发，而是呢能够变成天天开播、日日成交、月月复盘的这种市场机制。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政策便利转化为创业便利，让这个台胞个体户呢真正的接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两岸共同市场不能只讲这个市场规模，而且呢也要讲制度的入口。台胞台青呢能不能注册，能不能开户，能不能贷款，能不能申报政策，能不能公平参与平台竞争，这些呢决定了两岸青年创业合作呢能走多远。可以说浙江的优势呢在于它较早的把惠台政策呢从原则表态推进到了这个制度落地。下一步啊，这个浙江应该把这个台胞个体户呢它的准入便利可以说进一步的做细，直播电商打通两岸的商贸微循环，那么抓手呢是义乌，底座呢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主体呢是两岸青年，而方向呢是共同市场。浙江要把一次大会啊变成长期机制，把一个直播间变成创业平台，把一笔的这个订单啊变成信任纽带，把一次合作啊变成稳定的预期，两岸融合发展呢才会进入到真正的日常生活经济当中。那么这样的融合呢是最有韧性的融合，也最能抵御岛内的政治杂音。两岸青年呢就是在同一条的这个供应链上奋斗，在同一个市场里成长，在同一批的订单当中获益，那么共同市场呢就会从概念变成现实，从愿景变成民心。
0: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一支小小的口琴曾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而国光口琴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民族的期许。上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忍辱求生，台湾青年潘金生目睹同胞饱受欺凌，毅然从台湾奔赴大陆，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从零搭建国产口琴完整生产线，铸就了延续至今的中华老字号。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为国争光，一把小口琴奏响两岸家国情。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潘金生他1902年出生于台湾，在14岁的时候曾经远渡重洋到了日本，就学于横滨的高等工业学校，读的是机械。因为家境贫困，只能半工半读，课余喜欢口琴的他呢也会吹奏几曲，因为他热爱音乐，也热爱这一个方便携带的乐器。他在1928年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湾总督府担任技师。可是他在工作之余目睹了台湾同胞受到日本异族统治的欺压跟欺凌，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到了上海。到了1930年，整个中国却都还没有自己的口琴制造厂。依据当时的期刊《中国口琴界》的一个推估，全国口琴的爱好者的人数大概有将近300多万，可见它的市场其实非常的庞大。
4: 当时口琴在学生中非常流行，但我国尚无口琴制造业，日本的蝴蝶口琴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市场。痛心于洋货对民族工商业的冲击，潘金生决心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口琴，实业救国。怀揣这份初心，1931年潘金生在上海牵头创办中国新乐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如今上海国光口琴厂有限公司的前身。至此，中国本土口琴工业化生产的序幕正式拉开。
3: 潘金生他的志向得到了北新书局的李志云的赞赏，李志云帮忙集资筹建了口琴厂，在1931年租赁了福许路的1242号，有100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厂房。这个地方呢就在现在上海的延安中路1234号。 名字呢取名为中国新乐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由李志云自任为董事长，潘金生来担任总工程师，负责技术的制造。最初聘了30多名的工人，可是呢由于有许多的部件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的自制，因此呢它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用各种不同的零件来组成来调音。很多的零件其实都来自于日本的进口。后来呢虽然也增加了一些设备，但是呢除了簧片跟座板之外，有很多都还是必须要仰赖日本的制造。
4: 国产口琴的制造之路满是荆棘，核心技术空白，资金短缺，经验匮乏，重重考验接踵而至。但潘金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多次远赴海外实地考察学习，埋头钻研生产工艺，历经无数次失败，1934年潘金生终于打磨出第一批完全自主研制的国产口琴。
3: 潘金生为了要突破这个困境，他前前后后去西欧与日本考察了10多次，回国之后呢自己绘制图纸，带领了几名技工来研制。经过了1年多无数次的失败跟挫折之后，终于制造成功了8孔跟10孔的小型玩具口琴。到了1934年3月，潘金生向广大的社会推出了他精心制造的宝塔牌20孔口琴，这是第一支的国产口琴，填补了中国口琴工业的一个空白。在技术跟设备方面有所改进，各式的部件也逐渐的开始自己尝试制作，因此呢完完全全都成为国产的一个状态，在当时也逐渐的显现。
4: 在持续打磨与市场推广之下，国产口琴正式走入大众消费视野，彻底打破海外市场的长期垄断。承载着为国争光的希冀，国光二字被郑重镌刻在琴身盖板之上，国产口琴自此有了响亮的名字。国光牌口琴的诞生不仅粉碎了中国人不能制造口琴的谣言，更证明了国产口琴拥有了与外国品牌抗衡的实力。
3: 他为了要不断提高国产口琴的一个质量，亲自监督校音，还特别聘了中华口琴会的创办人王庆勋、王庆龙两个兄弟，以及光明口琴会会长鲍明山等人作为监制。而为了要开拓产品的销路来做广告，他把广告的产品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经营。因此呢，国产口琴也慢慢地打开了国内外的市场，结束了中国人无法造口琴的一个历史，打破了德国跟日本在中国称霸的一个局面。潘金生也因此被誉为是中国口琴之父，口琴厂商标也改称为国光，代替了原本的宝塔牌的一个名字。中国最早的这样一个国光牌的口琴商标就一直沿用到今天。
4: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口琴成为将士们鼓舞士气的重要寄托。1938年，杨靖宇将军用口琴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旋律铿锵有力，曲调穿透云霄，在抗联军队中广为传唱。对于东北抗联战士来说，一支小小的口琴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沟通感情、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精神武器。战火在前方燃烧，民族产业在后方也面临着另一场无声的围剿。当时海外乐器厂商妄图趁战乱吞并本土民族产业，潘金生坚守底线，拒绝外资收购，另行创办精密机械制造厂，深耕金属加工技术。等到抗战结束，海外资本尽数撤离国内市场，本土乐器行业才逐渐迎来全新发展的机遇。
3: 德国的荷莱口琴厂为了要寻求新的一个经营渠道，在上海要来收购潘金生所经营的这一个口琴工厂。潘金生他不愿寄洋人篱下，愤而离职，在洛阳路的146号另外经营了一个轻工业机械的研究制造厂， 专门研究制造各种金属的加工精密自动器械。他因为在口琴

0: 以及精密机械方面的一个成就，曾经也被列入了上海名人录以及上海百业人才小史里面，是当时相当著名的一个名人。在抗战胜利之后，德国跟日本的资本全面撤离中国，这使得中国口琴有了一个广袤的市场，造就了一段此起彼落新建口琴厂的热潮。而潘金莘也在这个时候拿回了他自己的产业，经营起他自己的口琴事业。在上海解放之后，他留在大陆，仍然致力于口琴产品的一个改革跟制造，设计出音红、耐吹、轻松的阔度音簧，命名为潘金莘超级口琴。而当时的电台也还有潘金莘的口琴节目，这使得他的口琴借着销量广、影响大，也大量的外销到其他国家，成为了口琴界的一把名琴。
1: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国光的命运始终与国家重大事件紧密相连。1965年，企业试制成功国内第一架晶体管复音电子琴；1967年，研发出东方红乐曲电子发音器，并于1970年搭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让庄严嘹亮的乐曲回旋在宇宙空间。国光逐渐成为中国口琴的代名词。一只小口琴，百年家国情。当年那位从台湾渡海而来、扎根大陆、实业报国的青年，用一生践行家国理想。这段跨越海峡的奋斗故事，也清晰印证，两岸同根同源，唯有同心携手，方能共筑民族荣光。
0: 当年制造口琴的这个故事，彰显了台海两岸之间紧密的牵连以及弦歌的不错。从潘金莘的故事来看，无论是近百年前的一个景况，或者是放在今日，从台湾前往大陆来发展，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两岸同根同源，语言习俗相近相通，循着以前成功的一个途径，就是对未来指引的正。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陕西省西安市骊山，
5: 走进博物馆，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壮族博物馆，体验壮锦的魅力。
6: 两岸微旅行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明十三陵景区举行，明朝武林瑰宝齐聚，五冠巨首联袂展出。
5: 乐游风向标，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义乌夏日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外资零售15条新政落地，从社区烟火到淮海路风情，全球品牌为。

0: 和争相守秀，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大家好，我是莹莹。骊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是我国古今驰名的风景游览胜地，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历史爱好者。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骊山。
4: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姐姐郭林玉。这次旅行呢，有来到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天会先游走五星街教堂、西安乡子庙、宝庆寺塔、书院门、关中书院、西安于右任故居博物馆、安居巷、西安山学历史文化街区、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钟楼，还有大唐不夜城，还有大雁塔。然后第二天呢，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清华宫景区，这里就包含了华清池以及骊山。离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地，我们会慢慢的随着导游开始往上移动了，来到骊山。骊山因为形似青黑色的骊马而得名，又因为呢景色翠秀呢被誉为秀岭，其地貌呢受了流水的侵蚀，有低山岩层的破碎，中间呢分布的水涵养的那个很多树林以及风景林，这里呢承载了周、秦、汉、唐的历史的印记，又兼具了自然与人文的价值。哇，接下来要走一段山路，我们会随着导游呢慢慢的登顶到骊山，然后呢到了骊山的时候呢，视野会豁然开朗。哇，远处的西安城呢就会尽收眼底，然后会看到渭河呢如一条银色的丝带蜿蜒淌流。此刻呢在回望整座山脉，才发现它已经超过山本身的意义。因为骊山它本身是作为秦岭山脉的一部分，是属于国家级地质森林公园，这里呢还有拥有烽火台、冰舰亭等历史的遗迹，它是自然与人文的一个交融，是繁荣与沧桑的共生。在这里呢，我们在登高的时候会看到高大的烽火台，导游就说这就是历史中西周的烽火戏诸侯的一个典故的发生地，那就是是指呢西周末年周幽王呢为博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的历史事件发生地。哇，感觉一瞬间又穿越来西周了。然后呢我们呢在那个骊山上行呢，我们其实呢参观了老母殿，它就是供奉了骊山老母，就是女娲娘娘。相传呢就是女娲娘娘在此山炼石补天。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杨贵妃与唐玄宗种植的爱情树，就是一个皂荚树，当地人称为八戒龙鳞显形树。
0: 嗯，
4: 嘿，就是它有一个显形就对了，你们一定要来当地看，因为它有一个树瘤子，就是有那个形状出来。然后呢这棵树就位于骊山老母宫，树龄超过1300多年，然后它树干布满了就是四人脸的一个树疙瘩。
0: 嗯，
4: 顶端还长了麒麟的犄角，被视为爱情树和西游记创作的一个灵感来源。相传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曾到访过骊山老母宫，看到这棵树上的猪八戒的脸，哇，后来灵感迸发，创作西游记中的经典桥段四圣四禅心。哦，所以呢难怪有人说这棵树不仅是见证了历史，还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灵感来源。老母宫的建筑

0: 仆庄重，主殿内呢主要是供奉的女娲娘娘的身像，哇，香火缭绕，充满了神圣感。道观里的月老殿呢，更是吸引了很多单身的男女来求姻缘。
1: 蛮有意思的，嗯。
0: 来到了骊山，哇，我这边呢有很多的感触。骊山呢，从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的荒唐，到秦始皇修建骊山墓的雄伟壮阔，然后还有一个盛唐的歌舞升平，到近代的救亡图存，种种的历史事件就在此发生了。此刻的骊山就像一位时代的见证者，静静看着王朝的更迭，时代的变迁，却始终以苍翠的姿态守护着这片土地。我发现，在骊山，我就穿越了好几个王，
1: 对，真的真的。
0: 果然就那边就是古都十三王朝，你就是一直在穿越，就想说，哦，唐朝又穿越到近代。
1: 然后包括那个烽火戏诸侯，你想看，那时候你可能读那个历史课本，尽管是那样的一个故事，你也可能不一定很有感。你到这个时
0: 对，
1: 候，你马上就有感。
0: 为什么我在历史的发生地，就在当
1: 对。
0: 下？
1: 然后怎么点了一个烽火一个狼烟，怎么那个褒姒就能够笑？你可能当时读那个历史课本，真的是不会感受那么深。哎，今天一看就明白了。
0: 我能够了解了，
1: 对，
0: 为什
1: 没
0: 么
1: 错。
0: 就像看烟火一样，因为你要从山脚下的秦始皇帝陵，然后到山腰的，我们可以看到山腰的，我们就是泡温泉，
1: 嗯。嗯。
0: 到顶端的，就是可以看到老
1: 烽
0: 母
1: 火
0: 庙、
1: 台，
0: 烽火
1: 啊，
0: 台，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看到层层的山，你
1: 嗯，
0: 就在，因为你爬到顶端了。它其实山不高，可是你可以看到远方其他的山这样连过来。
1: 对对，
0: 那如果说烽火台就这样连过来看，一点一点的，它这样点燃起来，点燃起来，点燃。我跟你讲，真的，我相信，如果是我，我都会笑，因为我就想，哇，好壮观。
1: 然后你这段时间正好在追那个唐鬼之长安，然后他们不是去骊山了嘛？那种感觉你就能够马上就想象到，就是那个剧里头的他的感触。
0: 你真的登了骊山，你就觉得哇，这就是那个，就是它就像一匹黑色的马，
1: 嗯。
0: 就是说你很难去形容这座山。没想到这座山它包容了这么多东西。
1: 对。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专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壮锦是壮族文化的标志性产物，以其独特的图案和精湛的织造技艺著称，融合了自然崇拜、吉祥寓意及生活信仰等多元元素，彰显了壮族人民的审美与文化特色。
7: 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壮锦通过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支持和创新，正以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展现中华文化多元性的重要窗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壮族博物馆，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壮锦的魅力，共同致力于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守护和传承。走进博物馆，一起去壮族博物馆。
8: 那在我们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呢，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印记，而织锦往往是穿在身上的史书，是织在经纬里的文明。那我们来到了广西崇左市壮族博物馆，邀请了我们陈列会展部主任、副研究员梁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壮锦。
9: 大家好，我是崇左市壮族博物馆的梁青。壮锦呢，萌芽于汉代，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流行于壮族聚居的左右江流域和洪水河流域，主要集中在龙州、大新、靖西、宾阳、新城和环江六个地方。唐代时，贵布成为有名的棉织品，广泛流传于中原地区。宋代，壮锦因美观大方、结实耐用而受到广泛青睐，成为贡品。明代以后，壮锦作为贡品被列入明纺织品当中，工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使壮锦呈现出绚烂的色彩。虽仍为皇室贡品，但平民百姓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出产，壮锦不仅成了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和装饰品，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壮锦是家装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壮锦，我认为它是用棉线或麻线做经，用彩色丝线做尾，采用通经断尾技法交织而成的充满壮族文化密码的艺术品。它不仅仅是布，更是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一首首无声的诗歌。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在我们壮族聚居地，曾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送匹壮锦，就是送一份福气。
8: 哦，这么说来，咱们壮锦不仅是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印记啊，还承载着民族的美好愿望哈。那梁青老师，咱们崇左市壮族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的这个地级市壮族专题博物馆，是否也收藏了大量的壮锦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件代表性的藏品吗？
9: 可以的，我们馆目前共收藏了373件壮锦，有十字花纹壮锦、菊花纹壮锦、蜘蛛云雷纹壮锦、蟒龙纹壮锦、双龙戏珠纹壮锦、红地万字八角花纹壮锦等。我给大家介绍一件代表性藏品——黑地蟒龙纹壮锦。织锦工匠将现实生活中蟒龙流畅的身体外形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变形和几何化处理， 龙身以连续的菱形、方形来体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充满节奏感的骨骼节或花窗样式。菱形、方形与壮锦经典的雷纹、云纹、回纹、花卉纹等地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灵光闪闪的蟒龙在饮水中、花丛中穿行，构成了一个饱满、繁复而和谐的视觉整体，体现了壮族人民追求圆满热烈的审美观。蟒龙纹可以说是壮锦中最能体现文化交融特色的纹样之一，它是壮族本土的水神蟒与中原的龙文化结合的独特产物。它舍弃了中原龙的部分威严感，形态上更亲和，像是一位守护山川河流的有力量的神灵。它不仅是吉祥的符号，更是壮汉文化深度交流的活化石。
8: 哦，那您刚才介绍了很多壮锦的图案啊，除了这种蟒龙纹，它其实壮锦其他的纹样也非常独特，色彩也都很强烈。那这些图案背后也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9: 您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8: 嗯，
9: 壮锦的纹样就是我们民族的视觉密码，它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崇拜，比如太阳纹代表着光明、生命和神力。云雷纹祈求风调雨顺，还有花纹、草纹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二是吉祥寓意，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比如最经典的菱形四兽纹，在大的菱形骨架内编织着龙、凤、虎、麒麟等瑞兽，寓意着驱邪避灾、吉祥平安。还有万字纹，寓意富贵不断头，蝶恋花纹则象征着爱情美满。三是生活与信仰，比如蟒龙纹等，体现了历史上壮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还有铜鼓纹，铜鼓是我们壮族的神圣重器，把它织在锦上，就是把神圣与荣耀穿在了身上。在色彩上，我们壮族崇尚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红色代表热情与生命，黄色代表丰收与尊贵，蓝色代表天空与河流，绿色代表山林与生机，黑色则代表土地与厚重。这五种色彩交织，构成了壮锦热烈而和谐的视觉交响。
8: 如此复杂的图案，它是如何通过织机来实现的呢？您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吧。
9: 传统壮锦的织造是一门极其考验耐心和技巧的手艺。传统使用的主要是竹笼机，因为有个关键部件外形像猪笼，所以也叫竹笼机。这种古老的织机最精妙的部分，就是那个由几十根到上百根细竹条构成的竹笼。每一根竹条上都对应着提拉一根金线，织女们需要根据脑海中构思好的图案，用挑花尺在竹笼上一根一根地挑起竹条，穿过纬线，再用打纬刀打紧。通经断纬意味着纬线会根据颜色需要随时断开，这就使得图案正反两面的轮廓一样清晰，而颜色却正好相反。所以织造一批精美的壮锦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正所谓寸锦寸金。
8: 壮锦的织锦技艺呢，其实也是一项这个非遗项目，那现在这项技艺的传承情况如何呢？
9: 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手工艺确实面临着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壮锦迎来了新生。在我们崇左以及整个广西，许多传承人和设计团队正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传下去，通过开办培训班让更多年轻人学习这门技艺。二是走出去，将壮锦元素与现代时尚结合，开发出包包、饰品、家居用品等文创产品，让古老的壮锦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它不再是压在箱底的嫁妆，而是可以走上国际 T 台的时尚符号。
8: 哦，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仿佛能触摸到那经纬之间流淌的温度与智慧啊。那您是如何看待壮锦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位置呢？
9: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之锦，它不仅是壮族文化的根与魂，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生动体现。它的纹样里有我们壮族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也有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一丝一线织就的是我们民族坚韧乐观的精神，那斑斓色彩绘就的是我们对幸福生活永不熄灭的向往。在这里，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广西崇左，来崇左壮族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您不仅能亲眼见到这些璀璨的壮锦实物，还能感受到整个壮族落叶文化的深厚底蕴。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根脉，传承这永恒的绚烂。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前不久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本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五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聚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来听报道。
4: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5: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1956年5月。

0: 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名为扇翼，源于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0: 这顶金冠是由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

0: 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个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这种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大维。
2: 大家好，我是莹莹。
1: 盛夏，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国家四 A 级购物旅游景区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已抓住了夏日经济。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的增长点。
3: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5: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4: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5: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4: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6: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7: 是的哦。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
6: 啊。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4: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6: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4: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8: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7: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智能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4: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6: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9: 近期商务部推出利用外资15条举措，明确支持外资零售企业参与城市商圈改造升级，落地首发首秀首演活动。近年来，上海依托完善营商环境、庞大消费市场与成熟首发经济生态， 持续吸引全球各类外资消费品牌加码布局，社区便民零售、高端护肤、沉浸式食品体验等业态首店集中落地，外资品牌深度融入城市脉络，持续推动上海商圈载体更新、消费场景迭代。请听报道。
10: 主打平价高质路线的某外资社区零售企业在上海静安区大宁商圈开出全新社区门店，聚焦五公里社区生活圈，覆盖生鲜、日用等民生刚需品类，精准匹配居民日常消费需求。自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该品牌以上海、江苏为核心稳步拓店，截至2025年底，门店数量突破110家，近三年门店年均增速超 40%。 该企业中国首席商务官骆新格说，
11: 放眼中国市场，这是全球最具活力的消费市场之一，同时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我们始终受益于商业和政策环境的支持，这使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进行投资、拓展业务，并融入我们所服务的当地社区。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2026年内我们计划新增超50家门店。
10: 依托上海大力发展的首发经济扶持政策，瑞士百年食品品牌国内首家沉浸式旗舰店落地淮海中路核心商圈，成为淮海路商圈能级升级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食品单纯售卖模式，打造全感官沉浸式巧克力体验空间，推出上海城市限定礼盒专区，常态化开设巧克力大师手工课堂，将商品消费升级为文化体验服务。上海消费者徐瑞怡说，
12: 到了线下店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口味，再加上还看到了很多的限定产品，就体验感很不一样，也有现场的巧克力的制作。他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呢，可以让我们更加能感受到巧克力的文化，然后也可以看看巧克力的整个制作过程。
10: 该企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说，
13: As key city
14: 作为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无疑是我们想要拥有自己的商店的第一个地方。尤其是在淮海路上，我们认为它是历史、生活方式和购物体验的完美结合。我们期待在这里为中国消费者服务。我们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队，这意味着中国消费者他们喜欢巧克力，喜欢体验新鲜的事物和创新。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与之一起发展。
10: 首店落地，进一步丰富所在商圈国际品牌矩阵，持续为商圈引流聚客。外资体验型首店对商圈提档升级、消费场景创新进一步助力。淮海路商圈负责人孙一宁介绍，
15: 那么我们目前引进的首店，那么也是涵盖了零售、餐饮、然后科技、文化等等多种业态。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商场包括我们淮海路商圈带来新鲜的一些品牌、新鲜的活力，它是有一个客流的一些吸引效应的。那么同时希望他们这些业态可以有一些互相的一些联动作用，可以延长它在一个商圈的一个消费停留时间。
10: 而随着我国消费者对科学护肤、定制化专业美容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精品生活消费赛道外资持续加码上海首发布局。近期，某欧洲专业护肤品牌在上海落地国内首家线下旗舰体验店，打造前端精品零售加后端专业护理一体化空间。及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介绍，
16: 上海
17: 上海是我们开设旗舰店的必然之选。我们的门店模式前区精品零售，后区专业 SPA， 打通销售与专业护肤的一体化体验。我们对中国市场信心充足，坚持长期可持续投资，坚信中国市场蕴藏巨大潜力，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9: 各位听众，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2026两岸青年峰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5: 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吸引众多台湾出版商到场交流。今年台湾出版界参展热情高涨，报名情况比去年更为踊跃。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6: 台客梦工厂，一起认识从创业者到乡建人台青吴秉章的乡村振兴实践。
5: 日前，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重点配套活动，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活动在福建厦门成功举办。节目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9: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9: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1: 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2026两岸青年峰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汇聚近5000名两岸青年，设置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研习等数十场特色活动，引发两岸青年广泛热议。
6: 本届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覆盖科创、文创、体育、非遗等多元交流板块，相较往届规模更大，活动覆盖面更广。结合当下台海局势与两岸民间交流现状，本届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青年交流活动的核心用意是什么？峰会能够为消解两岸青年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带来哪些直接作用？今天我们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
11: 当前啊，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同时呢，在岛内大搞认知战， 企图通过信息壁垒和虚假叙事来割裂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连接。那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本届两岸青年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交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破除信息茧房，用真实体验来对冲虚假叙事。岛内部分青年啊，长期受到特定媒体和网军的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被刻意抹黑的滤镜当中。而沉浸式交流是强调你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让台湾青年亲自深入大陆的社区、企业、乡村，亲眼看到大陆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方面的真实面貌。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直接冲击能够有效瓦解岛内的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认识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其次呢，还有一个核心作用在于共享发展机遇，以时代宏图来凝聚青年共识。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大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峰会呢，通过多板块交流向台湾青年释出明确信号，就是大陆始终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的热土。两岸青年携手奋进新时代，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事业的共创。在直接作用方面呢，峰会对于消解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促进了认知的重构。当台湾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大陆的同龄人同样关注前沿科技、热衷国潮文化、面临相似的职场与生活挑战的时候，那这种因为政治操弄而产生的他者心态就会被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相同、相似、相关的群体共鸣。第二呢，它建立了深厚的同辈情感连接，共同经历和协作任务啊，是建立人际信任的最有效方式。在龙舟赛、创客马拉松这些活动中，两岸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挥洒汗水、出谋划策，这种在协作中建立的战友情和同床谊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牢固。第三呢，它推动了心灵契合的具象化。心灵契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峰会通过生活化场景和深度互动，让两岸青年在点滴交往中积累善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认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夯实了最坚韧的民意基础。科创与实业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两岸青年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本届峰会呢，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产业，正是精准抓住了两岸产业合作的时代脉搏。在互补优势方面，两岸青年在科创与实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大陆的优势呢，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腹地、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充沛的科研资金投入。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新能源汽车的迭代，还是低空经济布局，大陆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广阔的试验田和最快的商业转化路径。而台湾青年呢，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集成电路设计、文创设计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些精细化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化视野。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与大陆青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宏大格局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台湾的精密传感器技术结合大陆庞大的互联网市场，或者台湾的文创设计理念赋能大陆的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这都是极具潜力的合作方向。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往往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门槛高，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缺乏本土人脉和启动资金；二是顾虑多，担忧政策不透明、生活不适应、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呢，正是为了切实解决这些痛点。 首先呢，峰会通过一站式对接降低信息与人脉门槛。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项目路演和资本对接的平台。通过汇聚两岸顶尖的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和风投基金，台湾青年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的产业核心圈层，获取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和合作机会，免去了盲人摸象的试错成本。其次呢，峰会通过配套交流环节和会台政策的集中落地，消除心理顾虑。当前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出台并且落实了各项会台利民政策，涵盖了实习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方方面面。峰会期间呢，各地相关部门会进行政策的精准宣讲和现场办公，让台湾青年清楚知道能享受什么待遇，如何申请补贴。同时呢，创业扶持和实习对接环节，让台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试水大陆职场，提前熟悉大陆的职场文化和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峰会将两岸青年的合作从简单的雇佣关系提升为合伙人关系。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孵化器这些机制，两岸青年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当中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台湾青年在大陆不仅有一份工作，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时候，那些关于水土不服的顾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真正实现从登陆到扎根的转变。
5: 此外，峰会举办古典诗联、非遗体验、两岸青年生活节等文化活动，带领两岸青年探寻中华文化根源。如今两岸 Z 世代青年习惯于新媒体社交，文化认知视角各不相同，那么传统文化、潮流文娱这类柔性交流是否正是凝聚两岸青年文化认同的关键抓手？继续来听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
11: 当代青年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具有去中心化、反感生硬说教、追求个性表达与沉溺体验、高度依赖新媒体社交这些鲜明特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单向的宏大叙事式的交流模式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而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它可以去政治化、低防备心理、高参与度，这些特点呢，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首先，传统文化是唤醒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密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尽管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企图切断两岸历史连接，但文化的基因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被轻易抹除。峰会设置的古典诗联吟诵、非遗记忆体验这类活动呢，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制作一件陶瓷、临摹一幅书法、吟诵一首唐诗的过程当中，很直观的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这种基于文化审美的震撼与共鸣，能够有效击穿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让台湾青年在潜意识深处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其次呢，潮流文娱是构建 Z 时代共同话语体系和流行文化圈的桥梁。两岸青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但是他们对电竞、国潮音乐、剧本杀、短视频、动漫这类潮流文化的喜爱，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潮流文娱形式呢，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领域交流没有意识形态包袱，只有共同爱好的碰撞。例如两岸青年共同组队参加电竞比赛，或者合作创作一首融合国风元素的流行音乐，并在社交媒体上共同传播，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互动能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起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更关键的是，软性交流遵循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这种深层逻辑，在轻松愉悦充满趣味的 氛围当中，两岸青年心理防备就降到最低。他们不再是被组织来参加活动的代表，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在共同体验生活节、打卡网红地标、分享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喜怒哀乐，相似的青春迷茫和梦想。这种基于私人友谊和情感纽带的认同最为真实也最为坚固。当两岸青年在潮流文娱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层和生活方式，那些企图撕裂两岸同胞情感的政治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软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植入 Z 时代青年的心中。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两岸出版业者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桥梁。多年来，众多台湾出版机构深耕展会，以书为桥，以文聚力，集中展出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出版物，持续推动两岸出版界深化交流协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更加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5: 两岸出版交流持续走深走实，大陆广阔的图书市场与产业发展活力备受台湾出版业界关注。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会理事长沈荣玉坦言，大陆出版业近年来发展成效显著，无论是图书品种、装帧设计，还是印刷质量，都令人赞叹。
6: 我参加这个 VIBF 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十几次了，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到。那来的最主要目的是看一些出版社有一些新的图书，因为我本身在台湾是专门做大陆图书的销售的书店。台湾这次来了30多家出版社，我是觉得整个展位来讲，一年比一年更创新，装潢各方面更有特色了。这是我十几年来看的每一次的展会的一个最大感觉，就表示说整个这个产业一直在进步。因为天龙书店整个在台湾卖了20多年的大陆图书，所以最重要的是来这边看新的书。整个大陆的 AI 还有一些科技类的书啊，甚至一些中医医学的书，台湾基本上都没有出版。然后理工类的书大陆出了很多，反正这些书很多年轻人在看。我们销售大陆图书在台北主要是以美术类，因为台湾现在退休的人很多，美术类的书都是卖得很好。再来就是社科方面的书，甚至每一个省的一些古籍书店的书，甚至线装书我们也卖得很好。那台中店呢，台中店是因为台中中医大学有2家，所以反而台中中医医学类的书卖得非常好。其实像很多现在网络文学的网络小说，大陆有出了，像浙江文艺出了很多网络文学的小说，这个书在台湾都很能卖，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更加会关注。因为台湾现在市场小，所以这些书对台湾读者来讲，我们很多台湾的读者买到大陆翻译的一些书，买到手都有点会发抖，很兴奋，竟然这种书这么快的翻译本就出来。大陆的书弥补了台湾很多没有出版的书，所以很多读者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买前几次的书，是因为这个书无法取代了。而且大陆从性价比、装帧、印刷真的是一日千里，相当好。
5: 在本届图博会上， 多家台湾出版机构带来了长期深耕两岸市场的优秀成果。台湾原匠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丽萍介绍，企业与大陆合作伙伴携手合作十余年，推出了多部广受读者欢迎的文化类出版物，未来还计划围绕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策划推出更多相关作品，进一步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其实我们跟大陆的一些伙伴其实合作的非常渊源很深的，我们这个展位也是都是大陆朋友们帮忙一起大概搭建起来的，挺好看的，我们都还蛮喜欢的。那我们跟大陆的伙伴合作大概也十多年了，所以有很多的畅销书现在在大陆推广的非常好。中华传统文化上面，我们大概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推卡片式的唐诗宋词的学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推了这一部大书，它叫做《诗念中国》，那就是我们把诗跟中国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串联起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要做一些的是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当然首推的话就是我们的长城，万里长城，那还有几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里面即将要做的。基本上我们跟大陆合作伙伴的一种合作模式非常的亲密，大家都像好朋友一样，然后大家互相一起来研发很多的产品，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非常 nice。我大概最喜欢的哈，我自己个人都很喜欢的，小朋友很爱看，现在台湾都有引进的，有一部叫做《东方有龙》，那个是专门讲远古的龙啊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我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再来，他们出版社也有出了几本大书，也不错。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关于科普类的书。我觉得在台湾也非常好，也是非常好的。
4: 台湾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昭如自2009年起每年参展，他表示公司推出的诗词中的科学将唐诗宋词与科学知识巧妙结合，在两岸市场收获良好口碑。他透露，目前正尝试推动两岸出版机构共同策划选题，邀请作者和会者协同创作，希望打造更多兼具市场影响力与文化内涵的优质出版物。
8: 我是从2009年就开始来参加这个北京展览会，每一年都会过来，一些像侦探类的，还有一些像古诗词的这样子的书，在台湾也都很受欢迎。还有像我们有一套豆豆镇是断章取义老师出的书，在台湾也非常的受到小朋友的喜欢。我们有一套书叫做诗词中的科学，它就是用中国的唐诗宋词，然后也是跟知识科学知识点的结合。这套书在大陆这边已经也卖了相当的一个数量，我想这样子的书是会很受小朋友喜欢的。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You'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

0: 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2018年来到厦门创业，经历过事业起伏，也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集美聚荣一家台青双创基地，开始参与福建乡建乡创工作。
2: 几年时间里，他与村民同吃同住，一起唱歌，一起办活动，在乡村扎下了根，也见证了一个个村庄焕发新的活力。在他看来，乡村建设不仅是环境更新，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连接，而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更多青春力量。今天节目，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3: 走进福建乡村，吴秉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乡建乡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秉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秉章。
4: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3: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秉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秉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秉章。
4: 因为工作乡村也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3: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秉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秉章。
4: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道路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3: 从餐饮创业到乡建乡创，吴秉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秉章。
4: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3: 从创业青年到乡建青年，吴秉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大为，
3: 我是莹莹。
2: 日前，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重点配套活动，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交流展示活动在福建厦门成功举办。
3: 两岸青少年民乐团队齐聚鹿岛，以民族音乐为桥梁，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深度研学交流。丝竹和鸣之间，两岸青年切磋技艺，交心相识，也让同源共生的中华音乐文化在青年群体中扎根生长。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两岸少年轮番登台，同台合奏的旋律瞬间拉近了海峡两端的距离。本次活动音乐总监、台湾地区著名指挥家刘江斌虔诚参与本次研学排练与演出。谈及两岸民乐交流的深层意义，他这样说道：
5: 哎，我觉得两岸的民乐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然后在各自发展很有特色。我是觉得借由这个交流呢，双方都可以在吸收对方的养分，在更加的成长。回归到我们教育，这个交流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向下扎根，文化的传承更加的踏实。
4: 远道而来的台湾青年乐手也在五天的朝夕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亲切感。来自花莲回响乐坊的乐手何炳瑞是第一次来到大陆参与音乐交流活动的，他说：
6: 是第一次来到大陆这边，然后就是听到很多感觉很熟悉的口音，然后虽然初次见面，但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大师特别多，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各位老师交流交流这样子。
4: 语言相通，文化相融，短短几日研学，陌生感被悠扬的乐器消解，两岸少年一同排练合奏，一同体验闽南徽语文化，一同分享演奏心得，从陌生听众变成并肩演奏的伙伴。活动承办方厦门蔡堂学校校长陈婷见证了四年间两岸交流规模的持续扩容，他说：
7: 手牵手乐一下这个音乐交流的这个活动，我们是始于2023年，那么连续到今年已经连续办了四年。一开始呢只是有个别的台湾小朋友来，后面呢有一支队伍、两支队伍，像今年呢我们有三支专业的团队从台湾来，然后孩子们呢以音

0: 音乐为桥梁，然后他们深度的交流啊。那这一个研学的活动呢，到今年这一届一共有5天4夜。那么他们不止交流平时的这个音乐，当然也更加进了两岸这个青少年他们的情感的交流啊，包括文化的交流。
1: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起两岸乐手切磋技艺的舞台，更依托湖里区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带领台湾青少年走进社区，感受特区发展，体验闽南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细明表示，举办本次音乐研学活动是希望以民乐为切口，深挖闽台文化内涵，持续拓宽两岸青年交往渠道。
2: 我们也想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这个深耕呢中华音乐文化的沃土，挖掘闽台特色文化的内涵，融合两岸这个艺术的创意，这个通过这样的活动，创造出呢更多的彰显时代风貌、饱含两岸温情、兼具闽台特色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湖里区呢，应该说是对台交流的这个前沿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这个搭建呢这个更多的平台，主办呢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两岸的音乐和艺术类的交流上面，我们也想挖掘呢我们湖里区的资源啊，利用呢很多的载体，这个为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少年啊来湖里区交流提供呢这个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呢两岸的青，让这个两岸的青少年在这个互相交流当中更加了解，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方面呢，让他们更多的这个交流啊，更多的交融，让他们在一起能够呢这个互相的交心，

0: 爱时尚，
1: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最近在网上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不少人专门去菜市场挑个大冬瓜，洗净擦干，晚上抱着它睡，号称天然凉席。还有人管它叫老祖宗严选，从给自己安排到给孩子给宠物都配上了冬瓜搭子，这波操作还挺热闹的。
4: 嗯，老祖宗严选这个说法还真不是开玩笑，岭南儿歌里就唱过心头热懒冬瓜，清代江南通志里也提到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去肺毒的消暑习俗。大热天睡觉不开空调，半夜热醒，整夜开又怕不健康，这个方法听起来确实挺让人心动的，如果真管用我也要买一个试试。
3: 那咱们今天呢就来问问专家，看看抱冬瓜降温到底靠不靠谱，抱着它睡觉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抱着睡过的冬瓜我们还能吃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5: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6: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5: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6: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5: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6: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5: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6: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 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5: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6: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 95% 到 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5: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6: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5: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6: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的，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爱人》啊，是为纪念庾澄庆出道40周年推出的一首慢板情歌，呼应早年经典《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的是历经岁月后对陪伴与爱的温柔感悟。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新歌和你分享到的是陈粒演唱的《试运行》。

关于爱和陪伴的答案都藏在周深这首《时间啊》当中。时光一直见证我们的成长，这首写给岁月的情书，用歌声丈量时光，是一首充满温度的治愈系作品。那继续要送出范玮琪演唱的一首《明天》，范玮琪用她标志性的温暖嗓音演绎出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谭咏麟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专门创作的压轴谢幕曲，特意也是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那既是对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回应，也是暗含了谭咏麟和两位老朋友跨越数十年的相知相惜。谭咏麟《我在意》之后呢，继续听到的新歌，这是许嵩演绎的《洛阳纸》。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歌曲是刘宇宁为电视剧演唱的原声《人间》。刘宇宁带着颗粒感的嗓音，完美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漂泊与执念。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

音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筷子兄弟的全新作品《逍遥歌》，编曲融合了国风与流行三种民族乐器，层层铺陈，和现代吉他旋律碰撞出了独特的质感。搭配二位主唱充满故事感的演绎，把洒脱开阔的人生态度唱进到了你我心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一首《不说再见》。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节目最后要送出来自叶童演唱的一首《漫游记》。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尊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栋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另外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花交流的知识，也阁有新鲜趣味的物件，也欢迎乡亲啊到顶来观看。那今天的正讲吼，咱拢共是有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啊，来关注消息。厦门金门大桥厦门段吼，宽道路隧道诶，左山屯沟啊，是顺利的开始。那美食单元呢，咱今天来关注咱沿海浙江省哦，伫这台摊头顶头啊，有一种真好食的细只的蚬吼，叫做红蚬蚬。哦，真正是真好料，也咱今仔日会带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也另外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吼，今仔日咱来听一个好歌的第三集，吼，同款由熊仔来演播。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资讯单元。讲到最近吼，咱两方咧讨论啊，正在闹热的一个话题啊，其中一个就是即马正咧建设的厦门金门大桥。关于这个呢，吼，咱这个媒体单位啊，也是一直咧关注。就伫六月底的时阵，厦门金门大桥的厦门段吼，伫这个厦门市民区环岛路的施工现场啊。看到这个隧道左线的竣工作业啊，是正式来启动。那这个是安怎呢？就是讲标志着啊，厦门金门吼，这个厦金大桥啊，厦门段项目的隧道工程啊，已经进入了关键的攻坚的阶段。那具体情况呢，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起于环岛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至于观音山互通沙滩桥。按双向六车道时速80公里标准设计，由盾构隧道与明洼隧道两段组成，是厦金大桥厦门段岛内交通衔接的核心通道。环岛路隧道右线长 1.04 公里的盾构区间已在2025年6月始发，2026年3月顺利贯通。本次始发的左线隧道由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中国铁建施工。中铁十四局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机电部长王辉介绍，左线面临的挑战将超右线。
2: 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其中盾构隧道段含左右两条线路，隧道最小埋深 8.2 米，左右线最小进距仅5米。此次始发的左线长 1.33 公里，相较于右线，掘进区间可能遭遇枯石，同时受到高层建筑地下结构锚损的不利影响，在原有复杂施工条件的基础上，施工难度显著增加。
1: 据代建单位厦门路桥工程公司介绍，施工前，施工团队开展精细化地质勘查，以锚锁探测，全面摸排沿线地质隐患，优化隧道纵断面设计，逐一排查枯石、地下锚锁等施工障碍，彻底摸清全线施工条件。存担掘进任务的厦金号盾构机总长达165米，直径 16.15 米，刷新了福建省隧道工程泥水平衡盾构机的最大直径。此外，本次施工搭载全国首台自主研发重载可伸缩盾构换刀机器人，将更换单把滚刀时间缩短至25分钟至40分钟，效率提升 50% 以上，还彻底杜绝传统人工换刀的安全隐患，为复杂地层条件下隧道持续安全高效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撑。
0: 那在这里呢，熊啊感觉讲着个补充淡薄哈，因为熊啊也不去给咱施工的现场。那各个现场施工队这个负责人啊，王超先生甲熊啊讲吼，就是讲即马吼，咱也是讲这条大桥啊，整个厦门段、金门段拢建好以后吼，啊那讲咱徛伫金门啊，来厦门吼上班啊。你到时要倒去吼，十几分钟啊，就会当到咯。迄真正到时啊，会真够离边。好，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吼，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单元。要来关注的呢，是伫咱福建边头的浙江省，吼、哦，这台应该讲也是一个正好的所在。啊，而且吼、哦，大海就伫身边，吼、哦，啊，那即满伫海墘的这滩头顶头啊，会当找到一款正好食的细只的蚬，吼、哦，叫做红鳍蚬。熊啊，也捌去感受吼，就讲甲即个紫色的即个蚬啊，有淡薄仔相款的颜色。那即款红鳍蚬吼，伊的好食是好食伫倒位呢？咱今仔日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啊，到现场来去感受一下。
1: 我是孙迅，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州区，这里有山有水，物产非常丰富。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不同的时节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材。听说啊，在这个时节呢，滩涂里头啊就有一种特别的小海鲜，究竟是什么呢？赶紧跟着我去一探究竟吧。在鄞州区咸祥镇的滩涂上，栖息着数不胜数的小海鲜，为当地人的餐桌提供着鲜味食材。然而要没点功夫，是很难在泥泞的滩涂里捕到这些小家伙的。这次我能捕到的会是哪种小海鲜呢？哎，两位大哥，哎，你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钓的？
2: 那个红旗蟹，浅紫红的。
1: 哦，啊，这个螃蟹很特别啊。
3: 当地人管这种小螃蟹叫红钳蟹，只有雄性的红钳蟹才拥有这只独特的大蟹钳。虽然体型小，但它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鲜味主角。热锅爆炒、热油煎炸，都是对红钳蟹香脆口感的诠释。那么，当地人是如何将这种爬行速度极快的小螃蟹收入囊中的呢？

0: 这泥里头就觉得行走困难哈。哎呦呦，而且再加上这螃蟹不是爬得也快吗？我这能赶得上它吗？
1: 那倒赶不上。
0: 赶不上，那我怎么办？
1: 先不要着急。你越这走得越快的话，蟹就爬进洞里去了，是吧？啊，
0: 对。
1: 那你要慢慢走，靠近那个3米左右的时候啊，
0: 3米左右，
1: 那你就可以够了。
2: 红钳蟹是螃蟹家族的短跑高手，因为动作迅速，反应机敏，当地人也叫它脚仙。朱英健大叔告诉我，要想抓到他们，不仅要有技术，还要讲战术。3米是抛钩的最佳距离，以个头大要爬进洞穴的红钳蟹为优先选择，个小的要留下保护好资源。
1: 我告诉你，你这样过去，
0: 哇，这就上来了。
1: 那个蟹可以放在这前面，
0: 放在它的那边是吗？
1: 要放到它的头前面呢，才够得到啊！你试一下看。
0: 我现在定准了一只，哎呦，这手上的这个劲儿，它是得这样荡下去，然后啪这样提的一个感觉，是吧？
1: 这手法，
0: 手法真的是，这要掌握太难。我看一下您的手腕，那就是啪一条，真是百发百中啊！朱大叔告诉我，这种用蟹钩在空中荡来荡去的捕蟹技巧叫做荡蟹，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技艺。八爪蟹钩是捕获红钳蟹的工具。朱大叔从8岁开始练习捕蟹，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荡蟹经验，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荡蟹高手。
1: 哎，你再往前
0: 一坨泥还是太远了哈。
2: 耳听，蟹脚与泥土摩擦发出的声音。挥钩，3米开外荡出铁钩。手腕一抖，精准收钩，整套动作会在3秒之内完成，行云流水，姿态优雅，因此荡蟹人也被誉为滩涂舞者。6个小时收获30千克的红钳蟹是他引以为傲的记录。为了荡到更多的红钳蟹，我跟朱大叔拉开战线，扩大捕获范围。
1: 咱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谁多还用说吗？行嘞。往上抬一下，那个巧劲儿特别难拿捏，不能太近了吧？呼，差一点。
2: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此刻头顶烈日，脚陷淤泥的我，已经汗流浃背。我深深地感受到，餐桌上的任何美味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而付出终会有回报。
0: 啊，勾起来了，我勾上来了。
1: 哇，那个厉害厉害厉害，
0: 太不容易了。
2: 荡钩30次只换来一只红钳蟹，这种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贡献十分微薄，但朱大叔已经收获颇丰。那么这辛苦得来的红钳蟹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0: 其实这个红钳蟹啊，比起一般的螃蟹来说，它个头特别小，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要处理一下呢？
1: 要处理一下。
0: 怎么处理？
1: 你拿出来啊，蟹那个洗干净啊，这个把它肚脐呢剥掉啊，对，这肚脐里面那个泥巴的，
0: 其实还是很简单，因为它相对比较小嘛，就轻轻的一扯，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底下这个泥巴，它其实是跟着一块出来的。
1: 跟着一块出来啊。

0: 眼前这一大盆小螃蟹都要一只一只仔细处理干净后才能用来做蟹酱。蟹酱是很多沿海地区居民非常偏爱的家常味道，将螃蟹用力砸碎，按比例加入盐进行腌制。
1: 哦，还要撒点盐啊。
0: 随着时间推移，螃蟹中的蛋白质逐渐分离出游离氨基酸，味道也会更鲜美。就在我们把刚砸好的蟹酱装坛后，朱大叔像变戏法一样又拿来另外一个大坛子，这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呢？
2: 这个是我腌了半年的那红脚蟹
1: 啊，这是腌了半年的，
2: 哎，就那个半年了，你磨起来细一点。
1: 现在要下一步是要来磨它是吗？
2: 对对对，
1: 磨成蟹糊。
2: 蟹糊对。
0: 原来为了追求更加细腻的口感，鄞州人会把腌好的蟹酱再用石磨磨一下，做成蟹糊。
2: 这样磨起来，
1: 加的是盐水是吧？为什么要加盐水在里面？
2: 斜度跟那个蟹的腌制的斜度差不多了。啊。
0: 在不断推拉石磨的过程中，稍带颗粒的蟹酱已经变成了质地绵密的蟹糊。海鲜原始的鲜味已经在诱惑我的味蕾，当地的蟹糊到底会是什么味道呢？
1: 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
2: 可以吃了。鲜了，有点微。
1: 虽然有点咸，但是这个鲜味更重一些。
2: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海的那个味道，特别特别鲜。
2: 还有等一下，还有给你炒那个5年10年的那个蟹更淡一些，它味道更好。
1: 还有更好吃的。
2: 更好看。
0: 蟹糊是鄞州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蘸料，芋奶绵密，茭白脆爽，伴随着蟹糊的鲜味在口腔中缱绻，让清淡的蔬菜都有了令人回味的滋味。除了用来制作蟹糊，红前蟹还可以清蒸或者熬汤。做法虽然简单，但都呈现出极致的鲜美味道。
1: 蘸少一点是吧？
3: 好。
2: 你调料调的
1: 好鲜啊！
2: 这个是5年陈的，
1: 5年的蟹酱。
2: 这个放5年淡一些，你这个5年的还要淡一些，更好。
1: 但是那个鲜味完全没有被掩盖。
2: 对。
0: 此时贪图荡蟹的辛劳早已融化在口中，味蕾享受着收获的成就感。食材虽小，但却因为捕获的艰辛而变得弥足珍贵。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吼、哦，今仔日咱继续来听广告。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吼、哦，是刷到顶期的节目，吼、哦，一个好官来讲第三集，同款啊，由熊啊来演播。那下面啊，咱斗阵来听。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啦，咱就继续来讲好官有好报。那故事呢，咱顶一回啊，都讲到生到云安的这官老爷包大人哦，虽然讲生到一个真大个哦，肥滋滋。唔过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也百姓啊，对伊拢是真恶劳。啊，只是啊，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愁。哦，当时啊，云安迄有歹人，啊，这个歹人啊，迄是看这个官老爷真该贼目，所以就叫因兜的拍手啊。哦，一个叫做江北霸王刀的这个人啊，要去刺杀官老爷。唔过，和霸王刀也无想到呀。讲这个看起来啊，哦，食甲肥滋滋，哎，行路拢真掉力的这个包大人啊，无想讲，阁是武林高手，哦，功夫真好。啊，唔过咱就讲啊，世界顶，迄是无后悔药的啦。那讲有后悔药啊，迄江北霸王刀，迄就算讲啊，对方啊，给一百两的这黄金啊，伊也唔敢阁接这摊空头啊，讲去刺杀这颗功夫较好的这官老爷。但霸王刀啊，这个方脏去，是死是活还唔知影。诶，霸王刀因头家啊，迄敌人刀迄是未食未困的啊。这个霸王刀迄个嘛，对我十几年咯，做代志拢是正个简单，正个杀仙呐。这摆倒是咪代啦，我无见人，死无见尸，拢无这个死呐。这个钱甲我退去以后，走路咯，袂啊，无可能啊。第一代咧进无步，退无路的时阵啊，哎，边头来了一个五十外岁一个老先生啊。老先生，你唔通看伊安尼五十几岁咯吼，还是生个安尼三角目啊，哦啊，喙手啊，还赤色个，向下垂落去啊，就讲啊，既然霸王刀去，代志未得，不如你阁派一个，派一个会晓飞檐走壁个，阁去看卖，应该是无代志。还这个派人啊，想啊，对。霸王刀啊，迄伊功夫好是好，但是较粗笨啊，人较大个，所以讲无得较去啊，啊无排除讲去用掠去啊，啊我不如吼、哦，叫这个赛我神猴啊，赛我神猴伊这功夫吼、哦，飞檐走壁，迄袂亲像咱普通人啊，咧行路相款，哎、欸，我叫这赛我神猴去试看卖。去探看是啥代志，讲做就做，讲即日下昏，同款云安啊，乌坎坎乌翕翕，迄大家人啊拢休困咯。赛我神猴吼，这个名咱听就知影，讲这啊是一个江湖绿林多的，哦，一个探家人，伊的功夫呢就是飞檐走壁，尤其佮学迄个。大圣拳啊，哦，这个砖头啊，撑出去啊，看要杀门跳，还是要杀中只鱼，一手杀掉，人就放伫遐，还收到因阿大的命令啊， 一百两的黄金，叫伊去包大人因家。那是太师包大人，倒来另外搁赏一百两的黄金。要那太无死，看具体迄包的迄地啊，啥代志？你倒来就回报。哦，这一百两的黄金啊，也是你的。哎，赛我神狗有镭通赚啊，当然真欢喜啊。这个也是较早叫抬头翻啊，冲的就去啊。还利用这个下昏时暗飕飕啊，无人看到，哦，为这个包大人因兜就锁入去了。哪知影这个锁入去啊？那包大人啊，哎，换了一块新的吃袂到啊，同款伫遐咧吃好料，今仔日吃红猪卡，嗯，好料好料好料。啊，这新狗啊，伊就咧想啊，夹出一张比正刀。哎，我这个千千吊门签啊，一个落去吼，阿肥包的伊就死啊！哎，南面时啊，咻，真紧的速度啊，一百米走十秒。这张比正刀啊，对着包大人的甲只后一下就去了。迄包大人，迄真正是武林高手啊！捌看捌面啊，耳听六面风，一听。有人赶紧啊，手一个转刀，人就闪开了。迄个赛外神狗啊，一个插空去，啊，惊一条大乌条啊！我原来为什么霸王刀无倒来啊？看这些啊，这个小囝，这个阁是会晓功夫呢。迄包大人也准备好好啊，开始啊，杀出家己的铁锹。哦，甲这赛外神狗啊，就开始拍了。哎，不来不去，不去不来。安尼讲，赛外神狗啊，这张比正刀想要插包大人，插袂着。啊，包大人呢，这张铁锹要抹这只神狗啊，也抹袂着。啊，两个人比搏比半日啊。包大人，那是愈战愈猛啊！这是家己的所在呢。啊，神狗啊，看这细个迄趁食袂落，趁食袂落要怎办啊？哎，阮阿大也讲啊，无我倒去回报啊，我这个也知影咯。哎，脚一点地啊，爬去，手就杀着中职员。哎，咱就讲这个神狗哦，赛外神狗啊，想解。想讲家己了不起啊，还就哪杀掉哪讲啊，嘿，肥的肥溜溜，你有我份嘿。包大人呢，咱讲贪食有贪食的好处，为什么安尼讲啊？讲即日食红猪脚，哦，猪脚食了啊，啊，搁剩半盆的，哦，这猪脚油啊，嘿，南面时啊。包大人，迄人经验啊真丰富，撒着这盘猪脚油，嘿，碎嘞，向中职一泼去啊！迄公掉中职院啊，迄高家拢是猪脚油。啊，神狗呢？嘿，本来想讲撒两步要出去啊，啊，一撒油，啊砰，为中职院啊，一个摆落来，哎呦，塞济，顿头济。迄钳材连尾椎骨嘛，杀死包大人顺势剃笑一个土，抓着了。讲就安尼啊，头一个霸王刀哦，已经好烦恼。第二个赛瓜神狗，迄同款啊，神狗变菜头，搁予包大人啊，搁脏起了。也包大人呢，伊同款哦，反复下骹手啊。这个代志啊，唔通轻言，唔通讲，封锁消息。因为这个代志，真有可能甲顶一任的官老爷砍来，哦，向台死有关。当然讲时间咧过真紧啊，哦，暗暝过去，哎，就是日时咯。讲有一日透早起啊，哦，官老爷伫厝内拄拄好。 无代志。迄砍来迄当时啊，咧做官的时阵有一个师爷叫做周师爷，哦，周师爷五十几岁咯，哦，一个老岁啊，哦，安尼瘦瘦，就甲这个包大人起腔啊，大人啊，我甲你讲吼，你这段真无闲啊，啊，拢咧处理咱云安的事务吼，所以讲你较少去游山玩水，啊，咱啊。云安城吼出了北门啊，往北直直行落去，哦，差不多四坡路啊。有一个叫做新北山的所在啊，迄你是唔知影？新北山顶面啊，迄水吼真好啉啊。啊，过一个啊，迄地风景真水啊。啊，不如吼，咱斗阵来去看卖。迄包大人伫遐一个听，对吼、本官迄真久无出门咯，这个呀，来去行行看看，阁是袂歹呢。安尼行个，咱就斗阵。讲就安尼呀，苏牙哦，啊包大人哦，啊个几个下骹手啊，还就斗阵啊。出了厦门咯，厦门这边啊吼，因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无啥物大代志啊。一个就出了厦门啊，向这个师爷讲的，哦，这个山行去。那伫这个四坡路啊，咱讲即满咱有汽车吼，一脚油门就到了。嘿，较早时啊，阁是着步辇的，做官人坐轿啊，就慢慢吼、慢慢行，慢慢通，慢慢行，慢慢通，来到了。云安城外口，有一条路啊，这条路吼，啊，佮有这个所在啊，名叫做长红，长红这个所在啊，满长红。讲拄啊到这地的时阵啊，南面时，为路墘啊，迄个草边头，南面时钻出一个人，这个人呢，夹着一张棍啊。棍啊，顶头阁是圆圈，圆圈啊，阁搭一层网。夹着七层啊，一个就冲出来咯。师爷一个看，赶紧面一个黄啊，走去边头去。下骹手啊，也拢走去边头去。只看见这个夹着棍啊的这个人啊，走到关老爷的门口，这个庙的门口啊。关老爷包大人嘛惊一个呀，这个人若要讲，临时为胸坎内底杀出一张笔刃刀要甲我插啊，我就阁对付伊咧。但是无，这个人啊，冲到桥的门下口，做了一个手势啊，叫包大人讲你唔通出声。包大人呢，只看见这个人啊，夹着这张网，头前啊。
4: 咪咕咪咕咪咕咪咕，
3: 哎、欸，

0: 哎，嘿，
1: 讲这个人啊，抓山龟，迄功夫阁是真好，真有经验。看到这地只一只山龟啊，伊这丛棍啊，哦，倒棒的，夹好好，伊就挑过伊，哦，一个放一个空棒，啊，伊这丛棍啊一夹起来，山龟自然就走去了，顺势一下啊，就去护着一只山龟。好掉以后啊，嘿，哦，按山龟白白的先徛往边头，哎，哦，这位大老爷，哎，实在歹势吼，小的啊，拄只，咧掠山龟啦，啊，唔知影讲你要经过吼，啊，甲你插着吼，哎，歹势，迄包大人呢，迄人吼，咱讲真随和啊。哦，甲百姓迄拢真好，哎，无代志。哎，你阿个这个是，哦，大人啊，我看即阵啊，我滚日头咯，哎，无，你若无啥气嫌吼，哎，无来阮家啊，哎，我是咧饲山龟，啊，这个山龟吼，佮配上阮家的避风啊，这若食落去啊，一个是身体勇健呢。啊，一个呀、啊，嘿，秘书啊，我甲你讲吼，哪讲煮山龟，嘿，我认第二呀、啊，无人敢认第一。嘿，咱就讲啊，包大人嘿，其他的唔来吼，哎、欸，对食的这款面呀，嘿是介意，佮唔知安怎介意。哦，一听，嘿有山龟通食，来试一下秘书，哎、欸，佫是袂歹。哦。安尼好啊，日头吼，啊就甲你交了。这个猪啊，啊咱兜吼，迄两盎酒啊，去铺过来。日头我甲这位少年啊，食山龟啊配好酒。迄酒安尼啊，迄有讲有答，少年家，带着官老爷就到因兜去了。就到了少年家因兜啊，伊讲啊。老爷，你坐吼，啊，你等我一下，啊，免偌久，我就甲你煮甲扁扁吼，正好食，阮家的避风。啊，怪老爷吼，伫迄地，哪行哪看，阴道啊，一片山啦，内底啊，山龟迄正多，啊，今仔日本官就来试一下这个风味的烧鸡，试看卖，无淡薄久的时间啊。哎，这个少年家，少年家啊，好一个名吼，叫阿狗啦。阿狗呢，烹了一碗一大羹，这个山龟起来，大人一只啊，感觉，好了。阿狗啊，你这个是什么龟啊？阿狗啊，提出一望啊，大人啊。这个是阮家吼，有一个避风啊，这个避风吼，佮加上。

这个饲甲真新嘞，吼、哦！你看这只龟，这龟吼、哦，下骹龟骹尿，你看一块肉这么厚，哦，这种饲了真久的这山龟啊，肉真厚道，啊，这煮落去啊，煮出来吼、哦、就真好食啦。啊，小的倒是无读过什么册啦，所以这道菜吼、哦，无名啦。啊，大林，你甲试看卖，味素好无？嗯，好食好食。哎、欸，大人啊，其实，阮家吼，离恁官府啊，啊就是，看两里路在做啊。不如安尼啊，下摆吼，哎，看大人你什么时阵要食，哎、欸，我拢甲你煮好好，宽便便啊，甲你送去。讲胃下以后啊，嗯，这个阿狗。讲话算少，嘿，每一摆哦，唔是初一就是十五，哦，拢是啊，按这个山龟啊，煮个呢香滚滚，哦，啊，然后啊，哎、欸，用这个鸭吼、哦、堆好啊，送去关老爷因家，关老爷包大人呢，哎、欸，每半个月啊，吃一头龟肉，哎、欸，阁是离眼离眼啊。哎，食侪吼，也习惯咯。单讲时间咧过，还真介紧。一目年的时间啊，包大人迄伫云安，又阁过了四个月的时间。讲即日，包大人还嘛唔知影。迄平时啊，早起时，哦。五更左右的时间吼，喺大家人阿咧休困的时阵啊，人包大人伊起来啊，为什么有遐尼好的功夫？迄是伊啊，伫京城吼，把风格名师啊来学武功哦，一路要哦要到云安啊来上任的时阵哦，又阁经过一个叫做龙海的所在。哎，龙海所在呀，有一个拳头师哦，叫做毕坚，哎，功夫练真好。嘿，这个关老爷又搁有去啊，向高人来请教。啊，即满每日啊，透早五更时啊，起来吼，拢是练功夫啊，哦，当日练，练个功夫啊，唔就放拍赢霸王刀，搁放瓦俩这个赛瓦神教啊。这是因为啊，伊每日苦练的结果。啊，讲这日五更起来啊，哎，开始练了，嘿，嘿，嘿，嘿，哈，哈，嘿，哎，讲平时啊，迄拄开始练的时阵，迄功夫应该是真轻松的代志啊，唔知安怎。迄一日包大人啊，感觉练无两个，哎呦，迄头壳干，甲四闪水啊，啊人也感觉，哎，袂亲像头壳去用蒙一个相款啊，晕晕乎乎，晕晕乎乎，迄到底是安怎呢？家己嘛唔知影，来，可能是昨暝休困无好势。我再练一遍，再练一遍就好啊！嘿，再开始，嘿，嘿，嘿，这个明显啊，感觉唔对啊！天咧摇啊，涂骹，迄一空一窟啊，迄无淡无久啊，关老爷迄煞转土坐，啊，两蕊目睭啊，感觉天愈来愈暗，愈来愈暗，愈来愈暗，哎。煞昏昏死死去，嘿，咱即个啊，关老爷临边时啊，昏昏死死去，昏迷啊。下骹的人，关老爷的夫人啊，包夫人哦，啊，这个苏爷酒的，啊，这人就真着急咯，啊，就赶紧啊，去叫医生啊，紧来个关老爷喊麦，嘿，即个就喊麦啊。叫了几落个医生，
诶，大家拢唔知影。有诶讲，关老爷，这个话尾啊，未上唔对啊，但是是虾米问题，家己也唔知影。啊，有诶医生啊，较敢讲诶，迄老迄地啊，讲歹话了，讲夫人吼，啊，你着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老爷可能阁安尼落去，无法度啦。迄即个啊，包夫人平时也无出门内外，拄着即款摊头啊，家己心内也无神气啊，迄六神无主啊。倒是即个周师爷，迄五十几岁人咯，啊一个人三步啊。还平时做代志，阁有淡薄注意，阿姨就讲啊，夫人啊，既然代志拄着啊，啊，咱照医生讲的啦，该准备以后的代志，咱就准备啦。讲叫了真侪医生，那内底吼有一个医生啊。哦，这个是这四方的有医，哎，这个医生第敢讲的，伊现讲啊，关老爷，无法咯，夫人啊，你去准备后事啦。迄包夫人伫遐，哎，夹夹，讲的人煞硬去啊，唔知影要准备啥物，倒是这个周师爷。迄唔知几时啊，人伊拢发落好了。即区上大区的观察，哦，已经更到了灵堂即地。啊，关老爷这位好大人啊，包大人啊，已经啊宣布讲无效了，入观察了。包夫人呢，听候者欢迎过来啊。迄是哭到乌天暗地，为早起啊，哭到下晡，哭到整个人啊，昏昏死死去。尽管讲厝内人哦，啊周师爷伫遐直直扛，直直扛，啊落尾啊，再有这个查某干哦，甲这个包夫人啊，差到去引导。

用苏雅呢，伊也无用一日咯，系看到夫人倒去呀，哎，秋五一日，伊也倒去休困伊个咯。讲就伫即当时呀，系早起，透早起哦，讲包大人无球哦，就准备后事诶，这个友谊呀，又搁过来咯。只看见伊一个人啊，静静去杀了一母的，哦，这钱纸，啊，就来到了关老爷停官的这所在。因为观察啊，下骹有两个医疗啊，隔起来，一包大人因为人大个啊，诶，观察大区，两块医疗也是挑做大地，只看见这个友谊啊。杀掉这纸钱，啊，无讲无打，来到这处观察下骹，按这个纸钱啊，点的刀，啊，就开始啊，伫遐咧烧火咯。嘿，这一个烧啊，边头的人一个看，这翻熊呢，你要烧钱纸，你嘛袂使伫观察下骹咧烧的。诶，这个啊，到底是按怎呢？嘿，下骹的人大喊，连包夫人啊喊过来。嘿，包夫人啊讲啊，你要安怎？当然讲啊，这个故事刷落去的安怎发展？乡亲卖着急，下集啊，咱再过来讲。听讲过哪只宝，咱心情一个好，百病啊就会拢消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哈哈。

0: 吉祥，
1: 神珠之商。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3: 有哦。
4: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3: 当然嘛有。
5: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3: 有，足多。
6: 我要买厝，
7: 对投资，
6: 我对职业资格，
8: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3: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要请乡亲到底来熟悉一位点伫福建厦门海村咧做社区营造工作者代称，叫做童伟玉。另外吼，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要请乡亲到底来听台湾地艺师蔡如瑜的一个分享吼，体会讲学青茶会当带来这治愈的力量。另外吼，咱也阁要甲乡亲到底来关注一个话题吼，最近的上热搜，讲啊，千万唔通买路边摊咧卖迄个切好势半个即个西瓜，到底吼是对啊唔对？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吼，愈来愈多即个台湾的青年朋友啊，到个福建的厦门参与社区营造，来展开乡建乡创工作。因个台湾的即个经验，融合着在地的即个实践，探索出一套吼会当来复制即个实践经验，造福在地的即个民众。刷入去的时间来，咱请乡亲到底来熟悉一位点伫福建厦门的发展的即个代称，叫做童伟玉。真侪年的时间以来啊，就以踮伫厦门海村咧做社区营造工作，即个台青朋友含甲伊的同伴吼，真专业、真热心，踮伫即个所在吼，甲即个海村的下单社打造成做研发家的即个产业链吼，会当有一个初步的雏形呐。吼，即个所在乡村搁较美丽，来扫入去，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
9: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在海沧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
10: 今天有些人很多啊，
11: 厦门市海沧区下城社居民吴秀玉，
12: 整个村子里面人气有了，下城会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人流过来。基金会的童主任他给我们的指导哈，就是我们的第一场的研学活动，那时候我跟他们探讨了很多次，还有我的实际成本的结算，帮忙村民的整个庭院改造得很美丽，还有整个庭院的环境的保持，然后每一个月那组织村民还有基金会老师一起去给庭院评分评选，我们是已经真正的当成一家人的那种去共处啊。
9: 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然后他也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究。

0: 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昌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昌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南花道三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南花道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咱常常吼有当时啊咧做代志的时阵呢，感觉讲，即阵啊敢那较袂顺吼，啊心呢会互各款各样即个代志吼去牵挂着。台湾的即个地艺师吼蔡如瑜啊，踮伫刷落去的节目内底，要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一段家己亲身的即个经历啦。进前呢，伊事业吼有淡薄仔起起落落，但是吼伫即个过程当中呢，伊含甲茶。会晓安怎来斗阵来相处？稍起的时间，咱请进斗阵来听蔡如瑜的这个亲身的一个感触的一个分享，体会吼这个清茶榨来这个治愈的力量。而且吼，踮伫欢乐的时阵，会当安尼慢落来、静落来，以吼更加平和的这个心态去面对生活内底各款各样的起起落落。
1: 那是一个已经谈了快三个礼拜的企业礼盒批发合作，从最一开始的接洽到中间的来回确认，然后再到后面细节的反复调整，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细。对方他的需求不算太简单，然后预算啊、数量啊、包装啊，还有出货时间等等的，每一项都要跟他一直来回的确认。我记得很清楚，有几个晚上我还在对着方案改细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甚至不是对方明确提出来的，而是我多想了一步，如果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还会在意什么。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带着一种这一单一定要拿下来的确认感在做的，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你会感觉到说，整个进程就是在往那个方向走，对话很顺，反馈是很正向的，然后调整呢也都有回应，甚至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想后面的画面了，就是货要怎么备啊，节奏要怎么排啊，然后要怎么分工啊，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被我默默的排到未来了。结果那一天讯息跳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立刻点开，因为那一刻我心里的预设是他会确认合作的内容，结果点开之后只有一句话，我们这边内部评估之后这一次先暂缓合作，后续如果有机会再联系你。很礼貌也很完整，但他也很干脆。我盯着那一段话看了很久，我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卡住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那种原本已经要往前走的东西突然被抽掉的那种落差感，脑子很快就开始运转了。我几乎是本能的在回想整个过程，到底是哪一段的对话有问题呢？还是我哪一个环节没有去处理好？或者是不是哪一个细节让对方犹豫了？那个念头它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而是同时涌上来的。就你明明坐在原地，但是整个人像在一个很吵的空间里面。我试着让自己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但是视觉呢总是会不自觉地飘回那一段讯息，重新看一次再看一次，好像多看几次就会看出一点什么的感觉，但其实没有。我很清楚如果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呢，我就会让自己更陷进去了，于是我就把电脑关了，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那个动作其实有点刻意，像是在跟自己说，先不要再追了，也不要工作了。然后我就去查室点了一炷香，它的火光不大，但是很稳，它的烟是慢慢往上走的，没有急也没有停，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散开，空间突然变得很安静。然后我又放了一段古筝乐，它没有歌词，没有情绪起伏很大的段落，只是很平稳的弹奏着，那种声音很奇妙，它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但会让你待在原地。然后啊，我就开始泡茶，温杯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其实有一点紧，水倒进去，热气往上冒，杯子慢慢的变暖，投茶注水，等它慢慢展开。整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冷静，也没有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刚刚那件事情，我只是让自己在这一连串动作里慢慢的跟上这个节奏。水流的声音、茶叶的变化，还有杯子温度的转换，这些东西很细，但是当你一旦开始注意之后，就很难同时维持刚刚那个高速运转的状态了。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坐着看着那壶茶，我没有急着倒，也没有急着喝，那种不用立刻做什么的感觉其实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平常的节奏里面呢，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带着下一步，做完这个马上要做什么呢？回完这个下一个要处理什么呢？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没有下一步，只有现在。我开始一杯一杯的倒出来，慢慢喝，慢慢品尝，注意力很自然放在当下，而不是刚刚那个还没有想明白的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哎，原本那个占满整个脑子的画面它没有消失，但是呢，它已经推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了。我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那一件事情，而不是站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角度，而是它其实就是发生了。有一些合作呢，它本来就不一定会走到最后，有一些决定可能来自对方内部我们看不到的因素，有些变化它也不会提前通知你。这些事情其实在理性上一直都知道，只是当你真的在那个情境里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收。但当你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单一。那一壶茶喝到后面的时候，整个空间很安静，香还在慢慢燃，古筝的声音还在流动，而我坐在那里没有去碰手机，我没有突然得到什么新的答案，也没有对那个合作有多出什么新的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清楚，就是我并不需要在那一刻把所有的事情想完。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留白的，有一些结束它不需要立刻被定义。那个晚上我最后没有再回去看那一段讯息，也没有再多做任何关于那个案子的决定，我只是把那壶茶收好，把香熄掉，然后把这个空间恢复到原本的样子。隔天在打开电脑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还在，但是我已经不是用前一天那个状态在看它了。有些情绪它并不是靠想清楚消失的，而是当你给它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沉下去。我们常常以为遇到事情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立刻的分析，立刻的处理，然后立刻的找到答案。但其实有一些时候真正有用的是先让自己退一步，不是放弃，而是说让你的视角变得更完整一点。对我来说，我坐下来喝的那一壶茶就是往后退一步的那个过程。它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它让我在面对结果的时候不是站在混乱里，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后来我发现很多关卡它其实都不是卡在事情本身，而是卡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你如果一直待在那个被拉扯、被影响、被放大的状态里面，再多的分析都只是在原地打转。所以现在的我呢，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会马上去处理它，我会先让自己离开那个画面、那个事情还有那个环境。我会去点一炷香，让时间有一个流动的刻度，放一段古筝，让空间有一个稳定的底，泡一壶茶，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等到那一段过去了之后再回来看，不是为了变得比较冷静，而是为了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替事情去下一个定义。因为

0: 很多判断一旦在那个时候做了，就很容易带着偏差走很远。而有些事情其实不急，它可以等你状态比较稳的时候再来处理。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昨天我要来甲乡亲讲啊，到个热天时，真侪朋友介意食西瓜，吼、哦、啊，这个西瓜有各款各样的这个食法啊。有的朋友讲啊，这个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是吼、哦、半个西瓜咧，无一定吼会当吼给咱榨来这款的这个快乐。为什么来讲？最近吼、哦、这个话题叫做千万唔通买路边吼切好势半的这个西瓜，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反映讲啊，家己吼食路边。水果摊内底去买一个半粒的西瓜以后，出现了漏屎、土等等这镜头，也阁有网友啊发帖讲啊，切好的这个西瓜吼，嘿吼，敢那亲像细菌的这个培养皿同款。按你来讲吼，踮伫路边买的这个切好势的这个西瓜，是毋是有食品安全的这个风险？西瓜吼，若个切一空了后，用保鲜膜去个大好势、个高好势，是毋是会用的？切开的这个西瓜咧，到底应该安怎来保存才好势？咱刷落去的时间，请用心到底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甲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一个讲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1: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2: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1: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两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2: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1: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2: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1: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3: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 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1: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六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三分之二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五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热天时吼，袂少朋友吼会甲迄款叫做冷感喷雾啦、清凉喷雾啦，当作吼出门的时阵一定爱扎一个降温神器，安尼去喷一下吼，你感觉安尼心凉鼻透开。但是吼，专家提示讲啊，那真正讲使用呢，唔是遐尼啊合适吼，使用不当真容易造成伤害。详细情况啊，咱请先到阵来听中台记者一个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2: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1: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2: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1: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2: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1: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2: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刷去要甲乡亲讲啊，李白甲杜甫，这是成唐时期上界出名的这两位诗人。两个人吼，虽然讲年岁有差，但是吼，拢是驻点伫成唐，而且吼有一段日子吼，两个人咧斗阵去旅游，吼去漫游。共同度过了真快乐的这个时间，佮加上啊，两个人的这个成就，人讲叫做用这个词来讲啊，叫做旗鼓相当呐，拢对后世产生了真广泛而且真深远的这个影响。所以吼、哦，一直以来啊，被看作是中国古代诗坛顶头，人讲啊是上界耀眼的双子星座，人家称叫做李杜。吼、哦，安尼踮伫历史顶头咧，李白佮杜甫的这个感情是啥款？因吼、哦。敢是双向奔赴的友谊。来，稍后的时间，咱请到阵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旭光的一个解读。
1: 当杜甫做出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送给李白的时候，李白却基本不回复。接着这个话头，我再追问下去，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

0: 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啊，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或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诗歌那是佩服得不得了，什么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还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是啊，李白就未必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的回赠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所谓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讲啊，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差钱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刷起的时间啊，咱请亲来带着台湾学长建宏来拍拍照。前一阵啊吼，伊去一撮四川，伊讲无去什么真热门的景点，但是吼，到个一座小县城叫做绵阳紫铜。伊讲迄个所在有一座千年的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这个祖庭。伊徛踮伫这个大殿头前，雄雄咧想起海峡对岸这个家乡，想起了一个人。来，稍后去，咱请到底来听伊一个分享。
1: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紫铜县，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紫铜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管文运、管公民，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的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四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妹。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拜了这个文昌祖庭啊，建宏的第二天去一个气质吼完全无同款的所在，叫做两弹城。来，咱带着伊到底来了解。
1: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紫铜的长兴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三四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紫铜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通通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算了十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紫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紫铜的山沟里，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钟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神发》的主要内容。今年四月，总统中央台办首次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指示，还附加台农产的第八年是研发的热烈的方向，制造是暖流清远的一片港元的热土。今年我们一下就进台上整篇报，坦其讲述从一口中的到两岸桥梁的故事。前一段时间，第十八届海上论坛、第三十五届海上两岸福建东山管地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竖排的海上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圈前初关帝庙的雄人之庙。今天节目我们一下是探亲关帝文化。自创庙是国民建制的质量，而复武庙是建制运行的神脉，从浙江宁波的古庙人气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省城县复武庙正从王牌的衣服皮套上转一发红加出链高端人生。今天我们一下来了解相关的报道。最近年天气是近来近热的，路边的摊牌当年也是开始，烤串上是白酒的生意此起彼伏。但你明年夏天一样逢着免疫口的门诊料理也会迎来一只小高峰，一只夏天用我说用我来去看球怎么会痛风呢？今天我们还是了解相关的报道。今天将来你出经验到今天有秘神发给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年四月，总统中央台办首次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指示，还附加台农的产地播研发的热烈的方向，制造是暖流清远的一片港元的热土。去年，记者就进厦门百里中庙有限公司专访的本相亲单人亲切的陈伟阿宝的台湾技术总监曾明宝。坦其讲述从一口中的到两岸桥梁的故事，还有行政之下建安中的农业蓝图。我带来谈记者的报道。
7: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8: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7: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8: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 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7: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

0: 所实践，推出嫁接增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1: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第18届海上论坛、第35届海上两岸福建东山关的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总主席东山岛隆重举办，发动人秀人事馆地融合两岸的主题，海上两岸同海外馆地心中艺术家等国家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重视两岸同人文脉。东山关帝庙是国台湾苏牌的海上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圈前初关帝庙的上人子庙。我们来谈报道。
8: 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鹿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1000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9: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8: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10: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四点五庙为中心，中部以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啊，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斜边内为中心，啊，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官兵呢，就认我们东山为香园主庙。
8: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9: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8: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 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年纪有咩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艺是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文理飞飞创新表态，但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的木艺是也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我看们以将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普通木艺、体现木艺、中台木艺、铁器木艺，一啲木艺艺术嘅木艺太管人陈清石嘅演出，吸引了唔少游客同后生观众。通过舞台编排、互通体验同两岸文化人士嘅融合，一场演出唔单展现了闽南传统木艺艺术嘅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嘅后生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嘅文化联系。来到来谈记者的报道。
10: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1: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0: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

0: 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的一个大藏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藏头。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0: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余界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我觉得，雨季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有色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的人格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自从要是国民经济的质量，以服务要你是经济运行的什么？今天你会利用在之间的边界正好的模糊，用好正好的枷锁。从浙江南部的工业燃气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衣服配套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职场业逆上服务业，究竟你能催生出用何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5: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4: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

0: 及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 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 15% 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1: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2: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1: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3: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1: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4: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1: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4: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6: 开不耐啥，
7: 开不耐啥。
8: 日光光，秀才郎，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当年也系开始来嘅，靠村上、北九上此时比富，然后今年呢又系世界比人。你当年你去办一只哈亚瓦过生日，烧烤 PQ 赛，快乐是神仙。但你吼，你以为你可以享受夏天，其实因为尿酸那可能悄悄为何给两鞋封单。明年夏天，依然封着免疫科的门诊，都会迎来一只小高峰。最近复苏呢，就会变啊好一点，烧烤啊，还有啤酒地板。今日你还等出来聊一下一只热天呐、啊，让我来去食，让我来去看球，怎么不痛风？麦当劳堂记者给报道。
1: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2: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1: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2: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1: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2: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0: 讲到夏天是发一件事情呢，唔单夜宵要讲究，日日上传也变嚟发疯。一两年超市底部嘅快速菜期呢，也系见落见热闹嘅。切好嘅香菜、养好嘅肉丝、调好嘅半成品，甚至你还有批好料包嘅炒菜套餐，往计会茶热沸，再唔卡一锅下油，三五分钟就可以端上桌。夏天天气热呢，大家做饭嘅热情呢也降退唔少，外卖也是腻嘅，自家同事又小麻烦，快速菜呢正好满足嘅大家嘅需求。我哋来听记者嘅报道。
3: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4: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运动运动，半个小时就好了。
3: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5: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3: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4: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它的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3: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率也

0: 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1: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一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0: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2: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到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0: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3: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

0: 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
1: 人口呢，以后进一步规范为了快手菜，阿兰记者罗唐记者给报道。
2: 有说法认为，快手菜并不是预制菜，它和预制菜的区别在于，预制菜只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限于刀工。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3: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2: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4: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2: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5: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2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2: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70.6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37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29%。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0: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残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2: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3: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优美生活的全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生活，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家乐。
8: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一时间叹气，爱爱转户卡，带人转人乡。
7: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聚焦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7: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听和云听，上听手听。

0: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堂 APP， 搜堂神珠之商。
1: 欣赏唐云堂，唐宋行请江。
2: 海以前上海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后，有记者问，今年上半年在大陆上市的台资企业市值总体走势良好，引发两岸民有的关注，请介绍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的情况。发言人陈斌发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基金上市同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近年来，境内见到的台资企业现在在大陆上市，逐渐发展。大陆股市基金成为台资企业进行出借融资、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截止到目前，在大陆上市的台资企业已经达到67家，我们仍将以既往的为广大台商台企做好服务，希望广大台商台企充分把握大陆资本市场的新机遇，深耕大陆市场，实现自身规模和竞争力的双重提升。

0: 春时是承载乡村文化、流出乡愁记忆、讲述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可以显示它在乡村振兴当中发挥的不可以替代的关键作用。今年广东启动村民讲春时系列特别宣传工作，同道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乡镇村提供一本名录出版会形式的春时普及特别，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春时资料数据库。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海村民讲春时系列图物编撰工作的相关非议项指出，从客观上看，目前广东省春时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的问题，十分需要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但村民可能是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春时系列图物编撰工作，就是以乡镇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市为目标，更好地讲述南一代替的文脉和乡愁，使得更多人通过村史去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奇态变化，为前面终身学习筑牢基础，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太后在后续告诉吴重庆介绍，
2: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春史这个编撰工作，他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并已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好、村民讲、村民用的主题定位，突出作用语言的鲜明头像，使村民讲春时同大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师尊用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一摆编撰工作依托松柏行通结合大学生初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向社会实践发动，指着高教师生参与几次采编，等几等人可以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当中，深化对国情、山情、乡情的认知，把实践教育、社会实践同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摆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基础。华南农业

0: 太好人文同法好好人考好其实是杀死神主方文阿文基家的。
1: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青春热情吧，跟老师一块去做这个编纂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0: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户卡的方向。爱爱转户卡，
1: 但转眼上。
2: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但在人上，谈户卡人，讲户卡事。
3: 讲到广东梅竹的九零人，相信一度的台湾客家乡亲啊，会觉得一亲切。佢开始往北运到正平人，系全国的重点台商，广东省开始两岸交流基地，先后涌现出来完整抗日保台知识、诗人、教育家小鹏格，很多有罗福生、林小敏、车进人、小神童一道杰出的人物。
2: 根据史料的记载，九零年大量的迁居台湾，还有清康熙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到上个世纪末，直接九零的台胞有46万多人，是九零人占有人口的2%多。
3: 当年到台湾开放拓土的九零人，为台湾的开发建设、抵抗外国的侵略，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而在自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九台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近来近密切，一度直接九零的台湾乡亲都踊跃转到家乡去投资发展。
2: 接着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先认识一位有点浓厚家乡情结的台商齐涛镇，听下他的故事同他心声。
3: 齐涛镇，台湾桃源人，自称梅竹市九零人的文福镇，今下是梅竹市台商协会的会长。这台胞镇后啊，十分靠前，是最早转大陆探亲的人群之一。吉吉上话，我对家乡的感情当真。跟他话，一份感情是源自哪里呢？
4: 所以我青年时节的时节，就对了族谱啊，是十分感兴趣的。从小就会好看了这个族谱，还看中国历史。我从小就对历史十分有兴趣，所以我在台湾考太好的时节，我历史差不多考100分了。
5: 这寒舍过年过节去子宫旁见识阿公啊、阿爸的不讲文堂。
4: 我在那里来啊，在那里来啊。会，台湾的客家人呢，一般都长的19就会居住。这居住的时间，这当然在一个老人家里出去谈起的以前祖先。跟阿公就有讲到以前祖先去到台湾，好像开发。这边的客家人呢，就种植呢，怎么留到家乡。接下来咧，这个吉祥地从天耶到个后面咧，从外咧开发，所以说我做嘛不到台湾去。每年咧，本地咧到台湾咧祖先咧，还是我转到家乡来居住。跟阿公都讲起咪，我13、14祖就到台湾去的。讲13、14祖呢，我转来福卡居住的时间呢，从耳朵船咧，就可能台风啊嘛个，可能是翻船咧，可能是15、14祖。做一次做50再转到家乡来，这个讲起来很有兴趣，所以我生意时间就对这地方这祖先的东西呢，就十分感兴趣了。
3: 因为从小在台湾的子宫祠堂地位，听得到看得到，是在较量一家概念当中的家乡，一次沉浸了齐涛镇的心度。一条因为海难中断了的转户卡的路，他希望能够潜转来连转去，所以他从1987年两岸一开放就踏上了潜建之路。
4: 所以1987年一开放的时间，我就直接转到梅竹来。我经常害怕去骑海的，所以走到骑海去，我想骑海都想骑的啊。
5: 你怎么带着马的带着出古装来
4: 没带祝福啦，我是提出，我的酒量啊，我是记得酒量以前那正平宴啊，记住下那么个罗行，那根本搞不清楚罗行的那地方，所以1987年转了以后就唔得啊，唔得钱唔多。

0: 经五十多年了，转来时就是已经这么九十岁，转来带到五房，当时我就租一台车，又走到桥梁去请，又请不到，我唔知个下一个有台盘，我根本搞唔清楚，所以没办法呢，99年的时间，人长拢啊提香港去请台盘。结果我就请到台湾，无五分钟啊，就请到自家个故乡诶，交两文化。其实佮我讲，哎，伊见到文化咧，佮我讲可能，佮我讲啊，讲罗行对那地方，讲罗行可能对文化，所以佮就打电话打到文化个地方村方去，个村庄伊讲讲嘿啊，个佮就起乡去替伊施主，所以过无十分钟，佮就骑摩托车过来，啊，我将请到自家故乡对那地方，也是都已经是99年的事情咧。
1: 100年签到，第二百继续，第二百五年签到，还要第300。起码是在祈祷中，按样板坚持走错吗？
0: 你讲是水要请水年头，是果子呢说拜树头，人家祈香，他对梅竹去到台湾，一次都祖先都没人转来，所以我就经常我转来看一下，看到人家祖先对那地方，做嘛祖先我走到台湾去。当时我去台湾是无饭好食，怎么去咩？佮见面人喺讲要做下下多事情的话，是讲哎，让我对个列入个故乡吼，我来照顾建设方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想转来看啊，看有冇个东西，人哋要做得多个冇。到2、3年是将我转来外族投资嘛。
1: 2、3年，徐涛真转到外族家乡投资发展。先后创办了小型实业有限公司，同达梅祖师两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厂位于梅祖师茶岗高新技术实业园。后来，佢看到喺梅祖嘅发展渐来渐好，就逐步把招人在泰寮其他地方投资嘅业务夹出嚟，一睇睇也停定佢喺梅祖大力企业。
0: 我是2017年到陈村的工厂管得起，搬转来了梅竹。陈村那边厂管下来，管得以后，我了当初研发新的东西。从后生时间到了下，希望到讲了到晚年的时间，有这个新的项目，对自家故乡来做，对我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个所有的新的产品就陆陆续续什么出来。你看我做些交通方面的东西，我申请的发明专利了。你像四样茶，佮杀茶的时间都冇带帽的，帽的上边冇个杀茶灯呐，总系咩一危险。你看我做这个发明一样东西，一扎个蓝天，你就挂到人个杀茶器上边，就唔是特别的。以后叫他啥也好，反正按个人个物啊个，哎，人个帽是否有会着火或杀茶灯？三副要乖，还有你也能验验人数看得到的没？还有安全呢、啊。
1: 除了在家乡投资发展，其他镇还积极参与推动两岸交流发展的事务。我就是台上消费成立于2005年，其他镇就从2014年开始联系担任了两届的会长。在任职期间，佢按照团结、交流、服务、发展的宗旨，以内强施职、爱树形象、服务非人、维护非人的合法行业为头像，加强消费的监察，引导非人主动参与梅竹建设建设各项活动。
0: 这边看到啦，一到台上咧，做了农业啊，唔做休闲方面的东西呢，做下辛苦了，所以还是讲。看有冇东西帮得到嘅冇，喺帮得到，佢阿就请自家能力来做，所以咧做了两届，认识一多台湾人啦，或者讲做到台湾沟通某个事情，佢阿就会亲力去沟通啦。
1: 客家人聊啊，食一当中嘅一种家国情怀，使得其他镇十分坚定自家嘅信仰。面对民进党当局从所谓嘅国安五法到中共推联营修法，再到反渗透法。但阿多内是不同立场党派团体人士的冲突，近来近厉害，融合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的诉叹也近来近多。对耶的，其他人一点都唔讲。
0: 近比人家祖国呢，就越来越强大，社会来讲起来十分安定。 你今天去台湾，哎呀。

0: 高，对人家台湾人呢，还十分不利啊。人家台上讲啊，对啊，两个民进党十分反感，搞点东西，你讲有么个效果么？你讲管到几只台上的话，你一天我放起来反抗啊呢？你还十分简单的事情，爱莫担忧，爱吃到爱点地方，爱对自家故乡、自家国家做事情，爱有么做唔错？爱做认真做爱胜利，爱好么做唔错？啊，工人来讲，我说唔好嘛，要嘛担忧。我知道自己，因台湾人讲冇嘛个霸气和边的啦。你朝廷唔当唔睇咧咩？唔当唔得咧嘛？你要按多个后生人，按多啲个台上啲个地方，哪样做？我梁达来，你看我都很以前也自家家乡来做啊。我细来，对个加拿大读书，我很以前英语面太好。读研究生的呀，你看这个陈俊，你陈俊自家老家的同学，自家在开公司，在个地方做，我都很叫唔输强啊，有乜好说？
1: 开自家的故乡，自家的国家做事，有乜好强，有乜好说？真系因为内心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才能够有一份甘甜同。慈心，祈祷镇一位自信较量的客家人，爱国爱家，热心尊严。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陀，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佳乐。
3: 大家相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播卡。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嘅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法时，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可以不同的客家体系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1: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准备邀请听众朋友听下来选送的是梅恩全球山歌。这位重重特色是肉麻样的，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听一下

0: 迢迢三个啊，有妹娘哎。
1: 莫言琼口山歌主要分布啊，以琼口镇为中心，同到其周边琼南、琼东、龙文、头鸟、琼岩一条乡镇，也即是今下的莫言海区梅江下游的东部一带，是莫言客家山歌当中的代表。接下来，听众朋友等下可以听下来去合唱莫言的琼口山歌。

加来寻桑岛一书，全球三个，你系一书新三个旅行，幕后样貌暗开发。

0: 哎，阿嫂，讲到梅雅呢琼口三哥啊，那不想到俺有一句话，会和客家提起思头想出来的老法，我都话刺骨三哥琼口出，哎，这琼是就是什么经典了，
1: 双关你系咪？啊，伊就即系指琼口为琼，那我就话琼嘴对的长嘴，哎，佮一般唐诶记法子话吼，有十分容易思念，像是哪个记法，接着诶记法咧，就话。
0: 俺有三个纯粹咯，哎，就是相当于传奇，听说咧，咋啦？民间故事流传每一传说了哈。
1: 冇错。
0: 嗯，今日我哋又还会想到琼口一只当日漂洋过海嘅火船码头喎。
1: 嗯，火船码头还有琼冈丽莎，对吧？
0: 嘿嘿，诶，是的，一只充满乡土气息嘅琼口三哥呢，也是为联系乡亲、侨亲的一只精神后代。
1: 嗯，佮可以纪念一下。 因为台湾的客家音乐人廖建发，佢就到梅祖来参见，也是咧年龄都差不多的梅祖客家音乐人曾飞斌，佢哋呢通下到琼口市，是诶参琼口山歌嘅文化艺术，明仔佢哋两人通下合作创作嘅一首歌诶，叫做《作客他乡》，诶当中呢就会融入诶琼口山歌嘅创团，同到流沙漠嘅故事。
0: 嗯，一首歌呀，可以讲话系有特色，有故事，有感情。 下半日我哋听下啦，睇下哦。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你就先签到一段落，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等人准备新义工大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大世界的节目环节。
0: 四老哥、四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9: 生日工太世界，
10: 好孙爷娘。世子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11: 世爷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0: 海潮海大了，星球照不着天了，天了后去到嘎滚叫，嘎滚啊啊叫，星球哈哈笑。排排车乘三个鸭大鼓爱大了，星球走不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滚叫，嘎滚啊啊叫，星球哈哈笑。放放星星，高子孙好放心，放放星星有好事。
1: 高子孙好放心，放放星星有好事。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却一时通爱爱赞不卡给全部内容，支持您加入阿桑古感情的食堂，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首先吼，咱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咱来听到两岸出版人杜朴辉来讲合作吼，新技术是为这个写字啊拓展广阔的空间。二十间台湾的宫庙是来到福建泉州的通淮关岳庙吼来拜祖祈愿。

义勇两岸共赢未来2026海峡两岸济南青年考教系列活动来启动。台湾的体育青年啊，是来肯定讲来大陆啊，是正解正确的选择。因伫大陆来实现家己啊正解热爱的梦想。另外，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中国经济向右向新，高质量发展啊，画出了坚实的脚步。超级应用来开启 AI 化行业进入智能体入口竞争的新阶段。也过来关注浙江的杭州。杭州机器人学校啊，伫顶个月吼，月底来开学，那30位机器人学生啊，是来到这地来报道。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不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个继续来开讲。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道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关注的

这条呢是两花出版人杜博辉啊来讲合作，新技术吼、哦、为出版来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那即摆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吼，简称叫做杜博辉，台湾资深出版人啊王成辉是甲记者讲啊，伊讲大陆的图书品类正介全吼啊，选题正介新颖，对台湾的读者应该讲真有吸引力。那这届读博会吼，就是讲伫顶个月17号啊开幕。那王成辉呢，一直拢是伫各个展馆啊来来去去，来观摩出版的新品，来研究热门的选题，挖掘适合台湾市场的内容资源。王成辉呢，吼，伊做两岸的出版交流啊，已经有20多档的时间咯。那见证了出版体量诶，这个增长吼，啊，而且认为讲。即马是数字时代啊，加强合作，则是最好的出路。那今年初吼，这个台北国际书店的时阵啊，王成辉所带的这台湾华品文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参展，而且设立简体馆，引入大陆的网络文学、漫威，也个轻小说等少年化的读物。那伊是讲啊，伊讲未少新书吼，一开始啊，读出来现未了了咯。真侪青年读者呢，是专程啊来到现场来买这图书，而且伫社交平台来分享，出现了啊，想要买一本册都正介紧张的这款大家人三千册这款热潮。那即摆过一摆来到读博会吼，王成辉呢，伊是继续啊来对接更加侪我合青年喜爱的这款通俗的读物，也够优质学术艺术的出版物。那伫开会吼，那伫参加开会即会议的时阵啊，时不时有业内即个老朋友，也够新进的同行，甲王先吼，互相来问候。那其中吼，可以正解感觉讲特别的是，已经90几岁大陆出版界即前辈啊，陈维刚，两个人呢吼，一开始见面啊，就开始来讲行业内面啊趣味的物件，也最近吼。又个互相来探讨近年的情况。那40年之前吼，陈维刚啊，也捌积极来推动创办杜博会。1988年第二届展会的时阵啊，就迎来了台湾出版界参展。即马个回忆过去吼，陈维刚是感慨讲，当时的交流啊，甲即马那比吼，迄真正是差真多。也那讲到数字阅读的这快速发展吼。传统纸质的这出版啊，整体是受到真大的压力。吼，陈维刚是认为讲啊，常态化的这个线的交流啊，只要关是行业破局脱困的一个关键。两岸文脉相通，情感相融，有真侪共同的关切。那伊是表示讲啊，出版业应该主动来转型，为了数字出版、线顶传播等新领域啊，来深化合作。那王成辉伊是表示讲啊。各经出版社深度交流，这个对特色的这优势，甲两岸市场的精准需求啊，应该讲拢是正该匹配。那伊也特别讲到，讲无受文字的这繁体也是简体的这个差别的制约，有声册吼，应该讲是正做两岸出版业界的新的增长点，市场的规模也是稳步在前进。那台湾电子书平台。托米吼，应该讲2025年报告就显示讲啊，读者来听有声册这个时间啊，已经接近600万分钟，到2024年来比增长了63.2%。那扑客来这册店的这线顶平台啊，最近也是持续来加买有声内容布局。有声册是慢慢成做数字阅读市场啊重要的增长领域。那另外呢，王成辉也表示讲啊，两岸通用的社交平台持续来普及，口语表达、用语习惯也不断来交融，语言的这款界限啊，应该讲持续在消解。大陆 AI 语音的识别技术啦，也慢慢成熟，大幅度来降低两岸数字出版协同的新的这限制条件。那为纸质的出版到有声的读物。变化的是传播的形态，无变的是交流合作的需求。王成辉是表示讲，大陆啊一直拢是台湾出版业的这首选的合作伙伴，新技术催生的机遇，国家为合作啊来拍开了广阔的空间。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第二条消息。那要来关注的呢，是最近啊，为了传承甲弘扬关公文化，增加两岸宗庙的交流，20间台湾的宗庙代表，也够超过100名的台湾信众，来到福建泉州的通淮关岳庙，来参加拜祖溯源，也够分灵认证的这祭拜仪式。表达对关公精神的敬仰，也够崇拜。关公的精神啊，这个是忠义仁勇，啊，够这个礼智信，哦，这个是承载着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增加两岸同胞，也够全球华人啊情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那作为闽南地区啊，正界有名声的哦，这个民间信仰之一。泉州通淮关岳庙，一直以来啊，香火拢正盖旺。600多间的分灵宫庙啊，分布伫咱国家，也阁有真侪海外的所在。那伫咱国家的香港、台湾，也阁有澳门地区吼，应该讲是正盖受到大家人的支持。那伫关公文化对外交流当中啊，也是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甲纽带作用。台湾澎湖天后宫的主委蔡公明啊，是甲记者讲，讲作为台湾吼历史上界悠久的这个妈祖的祖庙之一，澎湖天后宫甲大陆宫庙的往来是正界密切。那2002年的时阵啊，澎湖天后宫甲泉州的天后宫就开启两地宗教直航的破冰之路。2019年啊，重新启动泉州澎湖直航的这个回乡。正做两岸交流往来的一段正界特别会议的一段故事。那关公呢？应该讲是忠义的象征，伫台湾的这信众也正界多。一路见证两岸民间交流吼，蔡公明伊也是正界感慨。伊讲希望两岸民众吼，经常来往来来行搭，通过妈祖文化、关公文化等民间信仰来加深互相的情感。那迄日呢，精彩的这个人赛，也够24最灵的这个歌舞表演，舞蹈的女戏啊，活龙门，也够高架戏天官束缚等传统的民俗吼，是轮番来上演，吸引两岸信众，也够往来的市民含甲游客啊来翕相留念。八零后台湾青年台中龙井佛陀保元殿的这个执行长。王林宏对庄严的祭拜仪式印象真深。他说他们的宫庙虽然近现代建成是比较新的宫庙，也希望发挥青年的力量来传承和弘扬关公文化。那另外呢，泉州通淮关岳庙的董事长，这个董事会董事长陈庆元是介绍说，为深化关公文化的这个根和叶源甲流的这紧密的联系，泉州通淮关岳庙为2024年开启分灵认证工作，架起各地的这分灵庙之间的友谊的桥梁。那到现就时呢，已经有组织7批，拢共119间的分灵庙认证。那其中台湾的宫庙啊，有61间。那陈庆元伊是希望讲啊，两岸宫庙会当以这摆活动为契机。牵手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来促进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接下来呢，泉州通淮关岳庙会继续以关公文化交流作为载体，来加强海内外分灵宫庙交流来往，更加好来传承甲传播关公文化，更加好来传承甲传播关公文化。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刷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地龙两花共赢未来2026海峡两花济南青年科教系列活动拉开序幕，在山东爱克瑞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总部，攀着缤纷气球啊，飞向天顶。山东省代办副主任吴莹是宣布讲，这摆活动正式启动。那活动是由山东省代办指导，济南市代办联合海峡两岸交流中心、山东爱克德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有关的单位共同来承办。地广东山东省委专职副主任林燕琴、济南市代办主任赵朴，也阁有将近30名的台湾留学生到阵来参加这摆活动。活动现场伫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逐个人是前后来参观企业的总部、临江智能科技展厅、教育装备研发实验室等特色的场馆，来体验吼，科技这个卡球的制作，也佮有趣味的科创手工等研发实践的课程。台湾留学生也通过现场咨询、活动体验、实操制作、

0: 多款的形式，直观来感受大陆人工智能科学教育正介好的发展势头，也够这活力含个点心的成果。那侪名台湾的学子啊，是感慨讲，这一摆吼是头一摆近距离来接触前沿 AI 科技，这相关的物件。那过去吼，只是伫媒体报道当中啊，了解大陆快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即马亲手实践、亲身感受啊，也真切领略到大陆科创的这魅力。内心吼，应该讲也是感觉讲真个了不起。那根据了解呢，吼，台湾的老师甲学生啊，后续也阁会开展学校之间的交流、文化研学、企业参访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深化两岸青少年的交融交往。增加情感连接，凝聚同心同行的青春力量。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融合家园节目的时间。今仔日要来讲的呢，吼、是一段热爱体育的台湾的少年家。那因是正个自豪的表达讲啊，来大陆是正个正确的选择。在大陆吼，因热爱体育事业啊，得到了真好的发展。那这个讲起来吼，话就真够长啊。就讲作为咱今年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2026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在福建厦门来举办。那这届嘉年华是以体育为媒，两岸共心作为主题，拢共也是举办44项的精品赛事活动，包括棒球、篮球、羽毛球、泳船。赛跑、路跑等等的多项目，那这个预计会带动各类两岸的这赛事啊，将近100场。那嘉年华启动仪式的现场呢，象征着团结也个梦想的主题宗旨啊，予人来点亮，有人灵武术、棒球操、啦啦操轮番来上演，万台特色的歌舞也个氛围啊，这电影是伫其中来穿插。来体现体育活力，也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这摆活动吼，福州海峡职业棒球队的董事长张培奇吼，伊是讲啊，伊讲透过体育的赛事吼，按两岸的小朋友，为细汉吼一直到成年的阶段，拢按因啊融合做伙，也说到来吼，应该讲会有真多的赛事，真多的交流。两岸只要讲会当讲手牵手啊，一定会做出真侪精彩，会发生真侪美好的故事。那到大陆参加体育比赛吼，伫台湾青年李进选看来，这是伊做出来正个正确的选择。伊讲伫福建平潭工作吼，应该讲这个是伊一开始啊，来的选择。那即满吼，经过时间的积淀啊，伊是正做平潭队的其中一个吼来参加。正式举办的万超，那这个是台北啊头一摆来参加万超比赛，阿姨也感觉讲家己吼，是真自豪。那伊是讲，伊讲台湾的少年家啊来到大陆来参加体育赛事，第一看来会愈来愈多。阿姨认为讲万超吼是一个正介好，特地台湾的卡球爱好者来到大陆的第一站，加入大陆这边的球队啊，肯定是大趋势。因为本身吼，大陆甲台湾的这语言是相通的，来到大陆发展啊，真侪物件，伊唔免讲重新去适应，也伫甲球队沟通顶面啊，也是真介顺利。来到大陆，伊感觉讲。

过程当中啊，来增加了解，来修成友谊。吼、哦，啊，应该讲作为咱全国吸引代表参与人数正介多体育交流的项目呢。吼、哦，即摆啊，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是持续来发挥赛事的平台作用，为两岸体育交流也个青年活动啊，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那说落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现代了单元。那首先呢，咱要来讲的这条啊，咱讲发展是政党吼，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吼，应该讲咱伫大陆吼，共产党。

0: 党是这些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些来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呢，应该讲全国人民啊，是积极的来拍拼，有效来应对一系列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各地各部门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紧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来有新的进步。那具体情况呢？咱倒转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宇彤：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披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应该说，最近我们媒体，我们中台天下财经是报道说，美成和支付宝啊，是很多人每日都会高频率来使用的工具。那在近期呢，这两款超级的应用啊，是正要来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米，也有阿宝，而且来做小规模的用户的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的接入原生的 AI， 哦，咱的日常操作体验嘛，会迎来多一挂变化。这个行业的变化的后壁体现着安怎的这个发展趋势。在利便体验、隐私保护，也够安全合规之间，也够多一挂需要来注意的问题。咱到底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2: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3: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4: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5: 过去用户

0: 不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 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2: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0: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3: 出征立交翘处角，假台化纤松几百，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就不输九控九一控八九
3: ，AM 六八四九控九一控八九。
5: 好，乡亲，那最后这条消息，咱来关注浙江的杭州。咱讲即满吼，咱国家已经成做全世界上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之一。要安怎让机器人为四肢发达到头脑正解灵活，真正伫复杂的场景当中啊，来胜任工作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来破解落地难的这个问题，来做相关的探讨。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6: 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7: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啊，要求非常高。那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就垂域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6: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8: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

0: 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这个
1: 和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3: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0: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花一家，
1: 上音上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寻找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今天的国潮东方，一起来认识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馆长台湾青年简明伟，了解他和团队创新传承云锦技艺，盘活云锦文化，推动国潮发展的故事。
0: 如今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您是否知道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谁创建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青面兽杨志是《水浒传》中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了解性格因素是如何深刻影响杨志的命运。
0: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文化旅程。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寻找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2021年的春天，北京天桥南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神秘的身影，他们手持特殊工具，进入已经建成50多年的地下管道，管道里又脏又热，危险重重。这是资深测绘工程师陈品祥和他的团队，他们正致力于一项非凡的使命，寻找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文化遗产，而天桥正是其中。

0: 中之一。
1: 没有人知道曾经的天桥在今天的哪个位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品祥想到了曾经流经天桥的水脉龙须沟，如今呢，它正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道中，但它的确切位置仿佛是被历史故意隐藏。那么陈品祥将如何穿越重重障碍，找到龙须沟的踪迹？在漆黑的地下管道中，他们又将如何揭开天桥的原址之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北京，有一条全长7.8千米、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它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串联起万宁桥、故宫、天安门、正阳桥、书渠记方碑和先农坛等文化遗产点，书写着这座城市深厚绚烂的文化底蕴。2023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测绘小组来到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处文化遗产点先农坛开展测绘工作。
3: 咱们把这个整个大殿子扫下来，这个细节啊很重要，要把这个屋檐底下的所有的构架非常的精美，还有那些小细节叫五脊六兽吧。
2: 陈品祥是这个测绘小组的负责人，他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钻研测绘技术已有

0: 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1: 中轴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中轴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中轴线，建设好中轴线，通过测绘来挖掘中轴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文化遗产点进行测量。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策划调研工作后，陈品祥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开展测绘工作。
1: 测量古建筑不仅要测量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它的高度，还要测量它的每处细节、它的纹理。所以我们一般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发射这个激光束，再返回来以后接受这个激光束，在硬盘上形成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建筑的尺寸大小，再配以这个对它进行照相，就能够形成一个真实尺寸的、真实颜色的古建筑或者文化遗产点。
0: 这样的测量方式就需要建筑外围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1: 我们在对数据激光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激光碑被这个铁栏杆围着，放在一个杂院里头，也不容易进去，这个也有很多的野草挡住。
0: 最初陈品祥和团队想到用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手工测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再三考虑，陈品祥和团队决定使用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并对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1: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搭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高低不同，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呢、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这个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0: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1: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 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没用的数据剔除。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相当于从西瓜瓤里头取一个西瓜籽儿，一个一个挑出来，那西瓜瓤是不要的，是反过来的，我只要那个籽儿要，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吃那个西瓜不一样，你是要一个一个的挑，削掉一层挑一颗，削掉一层挑一个，这个西瓜

0: 子儿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1: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疏渠济方碑区域的测绘工作。此后一年的时间中，又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和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
2: 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我们继续来了解。
0: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3: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3: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1: 经过2个多月的勘查，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2: 三条管线，哪一条将揭开被时间尘封的秘密？哪一条管线是通往天桥原址的正确之路？陈品祥团队要如何在这三条线索中找到真正的龙须沟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 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啊，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很非常的辛苦。
3: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广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3: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0: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3: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3: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大维。
1: 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在江苏南京有一座以云锦为主题的博物馆，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民众啊一般习惯称它为南京云锦博物馆。博物馆内展示云锦的织造工艺、精品食物等，向世人展示云锦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
1: 南京云锦博物馆的现任馆长来自台湾。2020年，台湾青年简明伟以引进文化人才的方式来到南京，受聘成为博物馆馆长。在简明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博物馆找到了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破局之道，不仅实现了创收上的扭亏为盈，也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
0: 简明伟表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我们的民族文化也越来越受重视，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简明伟的讲述。
2: 我在大陆这块土地上从事民族的文化，其实我有个小小心愿，我希望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3: 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
2: 我是简明伟，是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那我常常会很习惯的在每天一早的清晨亲自来开云锦博物馆的大门，尤其是在展陈区，看到每一件文物如果摆歪，或者是哪怕是装饰的花，或者是玻璃不干净，有时候我就抹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博物馆就像我的家。
3: 云锦我第一眼看到就哇，好美，好有气质。云锦的每一批面料都有中华优秀的传统纹样，那这个纹样的起源一定都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我认识了云锦，我就两个感受，一个老祖宗的智慧好精深哦，每一个纹样的工艺美术漂亮，再来是每一批面料的制造技艺精湛。
2: 原来锦象征是美好富贵寓意，穿着什么衣服还乡就代表你混得很好。哦，原来你衣服穿着云锦就代表很好，所以锦缎前程似锦等等之类的，锦缎带我们民族象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3: 2008年的年底，我从台北飞到北京，决定就在那一年常住北京，从事瓷器的文化工作。正式来到南京是2020年11月底。那我也蛮感恩博物馆以文化商业人才引进。那我决定要过来南京的时候，其实在文化业界就有很多人说，哇，你要去南京啊，他说你不晓得云锦过去虽然辉煌，但是我们前几年去云锦博物馆看到连那个制造云锦的大花龙木织机上面都长满了蜘蛛网，你确定要接任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吗？我就觉得哪怕是博物馆的运营情况不是这么的理想，但是只要文化好而且我感兴趣，又赐给我舞台，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来到云锦博物馆。
2: 所以如果没有将非遗的这个技艺转换成在当代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语言跟方式，文化跟非遗就没办法成为产业，那没有办法自我造血，博物馆永远只能被贴减。过去我接的时候只有2000万，所以当时的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么好的精湛非遗技艺能在当代找到它的应用场景。所以那时候昼思夜想，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思考琢磨云锦的发展跟战略意图。后来我就想，这么精湛的工艺，那如果在当代能做成当代的艺术作品，不管是什么形式，小的摆件也好，框画也好，我们把工艺品垂直的把它做好，分成有精英收藏、新锐白领、资深中产。你看过去织龙织凤，你看我们的熊猫可不可爱？好多藏家说，原来你家的熊猫不写实，是很萌。云锦的艺术作品要在互联网做得很好，主要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藏家年轻人他喜欢的是什么，情绪价值。有好多我们在互联网的粉丝说，我现在开始也摆你的大小云锦在我的办公桌上面。
3: 我在想云锦到底怎么样再更有趣，让年轻人会喜欢。 南京这座城市其实是文化深厚的，所以它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那云锦的艺术作品其实也有很多纹样，上面有南京这座城市各地的文化特色的图样、纹样，甚至于建筑物。有时候闲暇之余会去南京走一走、看一看。南京真的很特别，在一个巷弄里头就有很多传统的文化，像这个古建筑物的这个戏台呢，墙壁上的梅兰竹菊四君子都是云锦常用的，还有这个冰裂纹，云锦在很多纹样也用得上。这个戏台的抬头呢有龙的样子，然后还有云纹，都是云锦喜欢的传统纹样。屋顶上面的万字纹呢，云锦的面料常常的出现，而且是皇家的纹样。我们小时候在台北长大，所以你知道台北这座城市很多街道都是以大陆的各个城市来做命名，有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跟南京西路其实是台北是其中一条最热闹的道路，所以我从小对南京就很有情感。近几年在南京我看得到，就有很多越来越多台湾的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大陆给台湾创业青年的一些政策其实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照顾，所以当然大陆的经商土壤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包括我们内需的40亿人口。所以在跟很多台青创业在交流，其实他们其实都觉得很幸福。我刚来南京接云锦博物馆长，很多人说怎么是台湾人，我都这么大方的回答，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其实两岸是一家亲嘛，从事文化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讲到潮，大家会想到流行嘛。国潮，我觉得一个国家跟民族的文化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跟引领潮流的文化，取决于自己国家的国力。在于我看现在国家的发展跟着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一起并进的，所以国家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那我们的文化就越来越受重视跟可以引领潮流，华流就是顶流。我也希望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刚才我们与您一起了解了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馆长、台湾青年简明伟及团队创新传承云锦技艺、推动国潮文化发展的故事。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现代博物馆对于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
7: 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和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6: 如今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您是否知道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谁创建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8: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不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0000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5: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3: 青面兽杨志是《水浒传》中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如果要评选《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杨志可谓是最有力的竞选人之一。杨志的一生仿佛总是在希望与失落之间剧烈的摇摆，一次又一次的倒霉使他经受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是单纯的巧合，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6: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劫。不过，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

0: 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的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故。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啊，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返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1: 杨志的人生悲剧是时代、运气和他自身性格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性格因素对杨志的命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杨志这个人物，读者常常同时具有同情和鄙夷的心情和态度，既叹其不幸，又恨其不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了解性格因素是如何深刻影响杨志命运的。
0: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失陷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 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三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屈，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枪一敲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的五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辰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了？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养老令公权限有之，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下次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

0: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击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们请乡亲到底来熟悉一位点在福建厦门海村咧做社区营造工作者代称，叫做童伟玉。另外吼，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要请乡亲到底来听台湾地艺师蔡如瑜的一个分享吼，体会讲学青茶会当带来这治愈的力量。另外吼，咱也阁要甲乡亲到底来关注一个话题吼，最近的上热搜，讲啊，千万唔通买路边摊咧卖迄个切好势半个这个西瓜，到底吼是对啊唔对？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节目具体内容。最近这几年吼，愈来愈多即个台湾的青年朋友啊，到福建的厦门参与社区营造来展开乡建乡创工作。因甲台湾的即个经验融合着在地的即个时间，探索出一套吼会当来复制即个实践经验，造福在地的即个民众。刷入去的时间来，咱请乡亲斗阵来熟悉一位踮伫福建厦门咧发展的即个代称，叫做童伟玉。真侪年的时间以来啊，这位踮伫厦门海村咧做社区营造工作者代称朋友，含甲伊的同伴吼，真专业、真热情，踮伫这所在吼，甲这个海村的下丹虾打造成做烟客家的这个三角恋吼，会当有一个初步的雏形呐，吼，这个所在乡村更加美丽。来，扫入去，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
2: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着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在海沧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
3: 今天有些人很多啊，
4: 厦门市海沧区下城社居民吴秀玉，
5: 整个村子里面人气有了，下城会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人流过来。基金会的童主任他给我们的指导哈，就是我们的第一场的研学活动，那时候我跟他们探讨了很多次，还有我的实际成本的结算，帮忙村民的整个庭院改造得很美丽，还有整个庭院的环境的保持，然后每一个月那组织村民还有基金会老师一起去给庭院评分评选，我们是已经真正的当成一家人的那种去共处啊。
2: 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然后他也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沧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0: 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昌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香那个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个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咱常常吼有当时啊咧做代志的时候呢，感觉讲，哎，即阵啊敢那较袂顺吼，啊心呢会互各款各样即个代志吼去牵挂着。台湾的即个地艺师吼蔡如瑜啊，踮伫刷落去的节目内底，要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一段家己亲身的即个经历啦。进前呢，伊事业吼有淡薄起起落落，但是吼伫即个过程当中呢，伊含甲茶。学会晓安怎来斗阵来相处，稍起的时间，咱请进斗阵来听蔡如瑜的这个亲身的一个感触的一个分享，体会吼这个清茶扎来这个治愈的力量。学会晓吼踮伫烦恼的时阵，会当安尼慢落来、静落来，以吼更加平和的这个心态去面对生活内底各款各样的起起落落。
1: 那是一个已经谈了快三个礼拜的企业礼盒批发合作，从最一开始的接洽到中间的来回确认，然后再到后面细节的反复调整，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细。对方他的需求不算太简单，然后预算啊、数量啊、包装啊，还有出货时间等等的，每一项都要跟他一直来回的确认。我记得很清楚，有几个晚上我还在对着方案改细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甚至不是对方明确提出来的，而是我多想了一步，如果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还会在意什么。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带着一种这一单一定要拿下来的确认感在做的，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你会感觉到说，诶，整个进程就是在往那个方向走，对话很顺，反馈是很正向的，然后调整呢也都有回应，甚至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想后面的画面了，就是货要怎么备啊，节奏要怎么排啊，然后要怎么分工啊，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被我默默的排到未来了。结果那一天讯息跳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立刻点开，因为那一刻我心里的预设是他会确认合作的内容，结果点开之后只有一句话，我们这边内部评估之后，这一次先暂缓合作，后续如果有机会再联系你。很礼貌也很完整，但他也很干脆。我盯着那一段话看了很久，我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卡住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那种原本已经要往前走的东西突然被抽掉的那种落差感，脑子很快就开始运转了。我几乎是本能的在回想整个过程，到底是哪一段的对话有问题呢？还是我哪一个环节没有去处理好，或者是不是哪一个细节让对方犹豫了？那个念头它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而是同时涌上来的。就你明明坐在原地，但是整个人像在一个很吵的空间里面。我试着让自己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但是视觉呢总是会不自觉地飘回那一段讯息，重新看一次，再看一次，好像多看几次就会看出一点什么的感觉。但其实没有，我很清楚，如果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呢，我就会让自己更陷进去了。于是我就把电脑关了，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那个动作其实有点刻意，像是在跟自己说，哎，先不要再追了，也不要工作了。然后我就去茶室点了一炷香，它的火光不大，但是很稳，它的烟是慢慢往上走的，没有急，也没有停。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散开，空间突然变得很安静。然后我又放了一段古筝乐，它没有歌词，没有情绪起伏很大的段落，只是很平稳的弹奏着。那种声音很奇妙，它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但会让你待在原地。然后啊，我就开始泡茶。温杯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其实有一点紧。水倒进去，热气往上冒，杯子慢慢的变暖。投茶注水，等它

0: 慢慢展开。整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冷静，也没有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刚刚那件事情。我只是让自己在这一连串动作里，慢慢的跟上这个节奏。水流的声音、茶叶的变化，还有杯子温度的转换，这些东西很细，但是当你一旦开始注意之后，就很难同时维持刚刚那个高速运转的状态了。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坐着看着那壶茶，我没有急着倒，也没有急着喝，那一种不用立刻做什么的感觉其实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平常的节奏里面呢，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带着下一步，做完这个马上要做什么呢，回完这个下一个要处理什么呢，但是那一刻我绝对没有下一步，只有现在。我开始一杯一杯的倒出来，慢慢喝，慢慢品尝，注意力很自然放在当下，而不是刚刚那个还没有想明白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诶，原本那个占满整个脑子的画面它没有消失，但是呢它已经退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了。我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那一件事情，而不是站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角度，而是它其实就是发生了。有一些合作呢，它本来就不一定会走到最后，有一些决定可能来自对方内部我们看不到的因素，有些变化它也不会提前通知你。这些事情其实在理性上一直都知道，只是当你真的在那个情境里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收。但当你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单一。那一壶茶喝到后面的时候，整个空间很安静，香还在慢慢燃，古筝的声音还在流动，而我坐在那里没有去碰手机，我没有突然得到什么新的答案，也没有对那个合作有多出什么新的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清楚，就是我并不需要在那一刻把所有的事情想完。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留白的，有一些结束它不需要立刻被定义。那个晚上我最后没有再回去看那一段讯息，也没有再多做任何关于那个案子的决定，我只是把那壶茶收好，把香熄掉，然后把这个空间恢复到原本的样子。隔天在打开电脑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还在，但是我已经不是用前一天那个状态在看它了。有些情绪它并不是靠想清楚消失的，而是当你给它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沉下去。我们常常以为遇到事情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立刻的分析，立刻的处理，然后立刻的找到答案。但其实有一些时候真正有用的是先让自己退一步，不是放弃，而是说让你的视角变得更完整一点。对我来说，我坐下来喝的那一壶茶就是往后退一步的那个过程。它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它让我在面对结果的时候不是站在混乱里，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后来我发现很多关卡它其实都不是卡在事情本身，而是卡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你如果一直待在那个被拉扯、被影响、被放大的状态里面，再多的分析都只是在原地打转。所以现在的我呢，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会马上去处理它，我会先让自己离开那个画面、那个事情还有那个环境。我会去点一炷香，让时间有一个流动的刻度，放一段古筝，让空间有一个稳定的底，泡一壶茶，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等到那一段过去了之后再回来看，不是为了变得比较冷静，而是为了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替事情去下一个定义。因为很多判断一旦在那个时候做了，就很容易带着偏差走很远，而有些事情其实不急，它可以等你状态比较稳的时候再来处理。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昨天我要来甲乡亲讲啊，到个热天时，真侪朋友介意食西瓜，吼、哦、啊，这个西瓜有各款各样的这个食法啊。有的朋友讲啊，这个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是吼、哦、半个西瓜咧，无一定吼会当吼给咱榨来这款的这个快乐。为什么来讲？最近吼、哦、这个话题叫做千万唔通买路边吼切好势半的这个西瓜，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反映讲啊，家己吼食路边。水果摊内底去买一个半粒的西瓜以后，出现了漏屎、土等等这镜头，也阁有网友啊发帖讲啊，切好的这个西瓜吼，嘿吼，敢那亲像细菌的这个培养皿同款。按你来讲吼，踮伫路边买的这个切好势的这个西瓜，是毋是有食品安全的这个风险？西瓜吼，若个切一空了后，用保鲜膜去个大好势、个高好势，是毋？

0: 接应的，切开的这个西瓜呢，到底应该安怎来保存才好势？咱刷落去的时间，请用心到底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甲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一个讲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面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1: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2: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1: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两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食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2: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1: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2: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1: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3: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1: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热天时吼，袂少朋友吼会甲迄款叫做冷感喷雾啦、清凉喷雾啦，当作吼出门的时阵一定爱扎一个降温神器，安尼去喷一下吼，你感觉安尼心凉鼻透开。但是吼，专家提起讲啊，那真正讲使用呢，唔是遐尼啊合适吼，使用不当，真容易造成伤害。详细情况啊，咱乡亲到底来听中台记者一个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清凉喷雾，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瓶身上标注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那么喷雾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凉快呢？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子海介绍，
2: 冷感喷雾呢，最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将乙醇以及水等这种液体呢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瞬间气化，它可以吸收大量的热。那乙醇同时它还有一个挥发性，薄荷脑呢它也能够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挥发性的成分蒸发吸热后呢，冷感喷雾就达到让人感受到一种凉快的一个目的。
1: 针对这一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的字样，仔细去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干冰。李子海，
2: 市面上部分降温剂呢标注的这个干冰并非是含有固态的这个干冰，其实呢是液态的二氧化碳喷射后呢，它的皮肤气化吸收热量，然后带来一种短时间的这个体表的降温。那作用机制呢，其实和皮肤科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液氮冷冻是类似的，但其效果呢肯定是远低于皮肤科的这个液氮冷冻的。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温度过低，然后剂量使用过大，还有作用时间呢太长，把握不好度，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的一个冻伤。
1: 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李子海，
2: 儿童皮肤屏障呢发育的不太完全，皮肤呢也比较薄嫩，对一些低温刺激啊、乙醇呀、还有这种刺激性的薄荷脑啊，这种耐受是比较差的，特别容易出现一个冻伤或者刺激皮肤啊、过敏啊之类的。那像部分的老人呢，他对这个低温啊、刺激啊、这种刺痛啊，他感知的又不敏感，那很多时候发生冻伤了或者刺激过敏了之后又没有及时发觉，也特别容易耽误处理治疗。像这个快速降温也可能会刺激皮肤血管的异常收缩，加重一个敏感的症状。
1: 市面上的冷感喷雾通常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持续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李子海，
2: 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这个冷感喷雾放在高温的车里，然后这样好随时拿出来嘛，甚至放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又立即使用打火机，容易产生爆炸。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人家这个成就，人讲叫做用这个词来讲啊，叫做旗鼓相当呐，拢对后世产生了真广泛而且真深远的这个影响。所以吼、哦，一直以来啊，被看作是中国古代四大顶头，人讲啊是上界耀眼的双子星座，人家称叫做李杜。吼、哦，安尼踮伫历史顶头咧，李白甲杜甫的这个感情是啥款？因吼、哦。感是双向奔赴的友谊。来，稍后的时间，咱请到阵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旭光的一个解读。
1: 当杜甫作出一首首情真意切。

0: 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啊，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或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诗歌那是佩服得不得了，什么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还有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是啊，李白就未必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的回赠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的。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所谓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啊，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刷起的时间啊，咱请进来带着台湾学长建宏来拍拍照。前一阵啊吼，伊去一撮四川，伊讲无去什么真热门的景点，但是吼，到个一座小县城叫做绵阳紫铜。伊讲迄个所在有一座千年的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这个祖庭。伊徛踮伫这个大殿头前，雄雄咧想起海峡对岸这个家乡，想起了一个人。来，稍后咱请进到底来听伊一个分享。
1: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紫铜县，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紫铜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管文运、管公民，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的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四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们。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拜了这个文昌祖庭啊，建宏的第二天去一个气质吼完全无同款的所在，叫做两弹城。来，咱带着伊到底来了解。
1: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紫铜的长兴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三四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紫铜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彤彤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算了十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紫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紫铜的山沟里，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岸斗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套，
3: 油米剩饭，
4: 油漆灭

0: 今年四月，总统中央台湾苏坦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指示，偏港元的热度。今日我等一下在今台上整篇报，谈及讲述从一口中的到两岸桥梁的故事。前一段时间，第十八届海上论坛、第35届海上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帝庙是国台湾首批的海上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最前初关帝庙的上人之庙。今日节目，我等一下是谈起关帝文化。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质量，而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神马。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王牌的衣服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天我等一下来了解相关的报道。最近年天气是近来今日的，路边的摊牌当年也是开始，烤串上是白酒的声音此时必服。但你明年夏天依然逢着免疫口的门诊料理也会让我一再小高峰，一再夏天用我色用我来去看球怎么会痛风呢？今天我们还是了解相关的报道。今天将来你出经验到今天有秘神发给详细内容。
1: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法，我的主持人苏怡。今年四月，总统中央台湾苏坦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指示，在福建台农的谈台直播引发热烈的反响，出招的暖流侵入了一片港元的热土。去年，记者在北京厦门百里中庙有限公司专访的本相亲单人亲切的成为阿宝的台湾汽水总工曾明宝，谈及讲述从一口中的到两岸桥梁的故事，还有行政之下经验中的农业蓝图。我带来谈记者的报道。
2: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里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里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3: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2: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3: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2: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3: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

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 1.2 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郑明报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
5: 有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第18届海上论坛、第35届海上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总主事东山岛隆重举办。发通人秀人事管理融合两岸的主题，会上两岸同海外管理心中艺术家等国家人士1000多年齐聚东山，重视两岸同人文脉。东山管理庙是国台湾竖排的海上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圈前初管理庙的上人之庙。我们来谈报道。
8: 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陆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千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9: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8: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10: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4.5庙为中心，中部以

0: 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啊，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学殿内为中心，啊，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官厅呢，就认我们东山为襄阳主庙。
1: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2: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1: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苏达的人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艺是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文理飞飞重新表态，但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的木艺是也以更加年轻多样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我看们以将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普通木艺、体现木艺、中台木艺、铁器木艺，以及木艺艺术的木艺太管人陈清石的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同后生观众。通过舞台编排、互通体验同两岸文化人士的融合，一场演出不但展现了闽南传统木艺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的后生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来到乐堂记者的报道，
10: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1: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0: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1: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的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虫。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10: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

0: 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0: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宇界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藏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 我觉得，宇界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说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岗岩，你买竹中田木丢哈岗岩，虽然俺的那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竹中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岗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岗人。有色有油料，
2: 生发有蜜桃，
1: 有蜜生发，
2: 有青年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3: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塘的人的优美生发，俺去主持人注意。自从鸟是国民经济的质量，以服务鸟类是经济运行的什么？今年的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好的模糊，融合正好的加速。从浙江南部的工业燃气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深圳新服务鸟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自创鸟逆从服务鸟，究竟你能催生出用何用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5: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4: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6: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4: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三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7: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4: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 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8: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4: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9: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4: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9: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冬瓜地窖开始煮呀。

0: 嘅胎排当年也系开始来嘅，靠穿上比照上此时比服，然后竟然你要去世界比人。一到年年去拜一只哈亚华高神嘞，手扣 P 桥帅，快乐是神仙。但你吼，你以为你可以享受夏天，其实因为尿酸那可能悄悄为好嘅凉鞋封单。明年夏天，依然风疹免疫科嘅门诊都会迎来一只小高峰。最佢复苏，你就会变啊好一点，手扣啊还有背住底板。今日你阿等出来聊一下一只热天啊，让我来去食，让我来去看球，真唔会痛风。我等来听记者嘅报道。
1: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通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2: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1: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2: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1: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2: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0: 讲到夏天是发一件事情呢，唔单夜宵要讲究，日日上床也变得发疯。一两人潮湿地板嘅快速吹气呢，也系见落件热闹嘅。切好嘅青菜、养好嘅肉丝、调好嘅半成品，甚至你还有批好料包嘅炒菜套餐，往计会茶热沸，再乌下一锅下油，十五分钟就可以端上桌。夏天天气热呢，大家做饭嘅热情呢也降退唔少，外卖也是呢嘢，自家同事又小麻烦，快速菜呢正好满足嘅大家嘅需求。我哋来听记者嘅报道。
3: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4: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了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弄一弄，半个小时就好了。
3: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5: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3: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4: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的话，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3: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

0: 律也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1: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0: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2: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到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0: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3: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也是有利润可图的。应该来说，未来将成为新生代或者烹饪小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4: 今日有人讲呢，快速菜也比一只稀饭店是饭便宜，比点外卖安全，但有人也

0: 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1: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0: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2: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0: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3: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两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0: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70.6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37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29%。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4: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残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0: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1: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5: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优米神话的全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米神话，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第二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寻找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今天的国潮东方，一起来认识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馆长台湾青年简明伟，了解他和团队创新传承云锦技艺，盘活云锦文化，推动国潮发展的故事。
0: 如今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您是否知道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谁创建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青面兽杨志是《水浒传》中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了解性格因素是如何深刻影响杨志的命运。
0: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文化旅程。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寻找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1: 2021年的春天，北京天桥南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神秘的身影，他们手持特殊工具进入已经建成50多年的地下管道，管道里又脏又热，危险重重。这是资深测绘工程师陈品祥和他的团队，他们正致力于一项非凡的使命，寻找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文化遗产，而天桥正是其中之一。
0: 没有人知道曾经的天桥在今天的哪个位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品祥想到了曾经流经天桥的水脉龙须沟，如今呢，它正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道中，但它的确切位置仿佛是被历史故意隐藏。那么陈品祥将如何穿越重重障碍找到龙须沟的踪迹？在漆黑的地下管道中，他们又将如何揭开天桥的原址之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在北京，有一条全长7.8千米、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它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串联起万宁桥、故宫、天安门、正阳桥、书渠记方碑和先农坛等文化遗产点，书写着这座城市深厚绚烂的文化底蕴。2023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测绘小组来到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处文化遗产点先农坛开展测绘工作。
8: 咱们把这个整个大殿子扫下来，这个细节啊很重要，要把这个屋檐底下的所有的构架非常的精美，还有那些小细节叫无极六兽吧。
7: 陈品祥 是这个测绘小组的负责人，他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钻研测绘技术已有40年时间。2021年，陈品祥主持的支撑首都规划建设管理的超大城市实景三维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这一项目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8: 中轴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中轴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中轴线，建设好中轴线，通过测绘来挖掘中轴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7: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文化遗产点进行测量。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策划调研工作后，陈品祥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开展测绘工作。
8: 测量古建筑不仅要测量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它的高度，还要测量它的每处细节、它的纹理。所以我们一般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发射这个激光束，再返回来以后接受这个激光束，在硬盘上形成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建筑的尺寸大小，再配以这个对它进行照相，就能够形成一个真实尺寸的、真实颜色的古建筑或者文化遗产点。
7: 这样的测量方式就需要建筑外围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8: 我们在对数据激光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激光碑被这个铁栏杆围着，放在一个杂院里头也不容易进去，这个也有很多的野草挡住。
7: 最初陈品祥和团队想到用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手工测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再三考虑，陈品祥和团队决定使用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并对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8: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搭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高低不同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啊，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这个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7: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8: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 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个 这些没用的数据剔除，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相当于从西瓜瓤里头取一个西瓜籽儿，一个一个挑出来，那西瓜瓤是不要的，是反过来的，我只要那个籽儿要，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吃那个西瓜不一样，你是要一个一个的挑，削掉一层挑一颗，削掉一层挑一个，这个西瓜籽儿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1: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疏渠记方碑

0: 区域的测绘工作。此后一年的时间中，又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和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
1: 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我们继续来了解。
2: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遗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3: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2: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2: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3: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2: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0: 经过2个多月的勘查，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1: 三条管线，哪一条将揭开被时间尘封的秘密？哪一条管线是通往天桥原址的正确之路？陈品祥团队要如何在这三条线索中找到真正的龙须沟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2: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10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3: 就这样

0: 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1: 最终找到了一条广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0: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1: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0: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

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精品食物等，向世人展示云锦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
1: 南京云锦博物馆的现任馆长来自台湾。2020年，台湾青年简明伟以引进文化人才的方式来到南京，受聘成为博物馆馆长。在简明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博物馆找到了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破局之道，不仅实现了创收上的扭亏为盈，也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
0: 简明伟表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我们的民族文化也越来越受重视，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简明伟的讲述。
2: 我在大陆这块土地上从事民族的文化，其实我有个小小心愿，我希望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3: 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
2: 我是简明伟，是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那我常常会很习惯的在每天一早的清晨亲自来开云锦博物馆的大门，尤其是在展陈区，看到每一件文物如果摆歪，或者是哪怕是装饰的花，或者是玻璃不干净，有时候我就骂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博物馆就像我的家。云锦我第一眼看到就哇，好美，好有气质，云锦的每一批面料都有中华优秀的传统纹样，那这个纹样的起源一定都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我认识了云锦，我就两个感受，一个老祖宗的智慧好精深哦，每一个纹样的工艺美术漂亮，再来是每一批面料的制造技艺精湛。原来锦象征是美好富贵寓意，穿着什么衣服还乡就代表你混得很好。哦，原来你衣服穿着云锦就代表很好，所以锦缎前程似锦等等之类的，锦缎带我们民族象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3: 2008年的年底，我从台北飞到北京，决定就在那一年常住北京，从事瓷器的文化工作。正式来到南京是2020年11月底。那我也蛮感恩博物馆以文化商业人才引进。那我决定要过来南京的时候，其实在文化业界就有很多人说，哇，你要去南京啊，他说你不晓得云锦过去虽然辉煌，但是我们前几年去云锦博物馆看到连那个制造云锦的大花楼木织机上面都长满了蜘蛛网，你确定要接任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吗？我就觉得哪怕是博物馆的运营情况不是这么的理想，但是只要文化好而且我感兴趣，又赐给我舞台，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来到云锦博物馆。
2: 所以如果没有将非遗的这个技艺转换成在当代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语言跟方式，文化跟非遗就没办法成为产业。那没有办法自我造血，博物馆永远只能被贴减。过去我接的时候只有2000万，所以当时的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么好的精湛非遗技艺能在当代找到它的应用场景。所以那时候昼思夜想，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思考琢磨云锦的发展跟战略意图。后来我就想，这么精湛的工艺，那如果在当代能做成当代的艺术作品，不管是什么形式，小的摆件也好，框画也好，我们把工艺品垂直的把它做好，分成有精英收藏、新锐白领、资深中产。你看过去织龙织凤，你看我们的熊猫可不可爱？好多藏家说，原来你家的熊猫不写实，是很萌。云锦的艺术作品要在互联网做得很好，主要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藏家年轻人他喜欢的是什么，情绪价值。有好多我们在互联网的粉丝说，我现在开始也摆你的大小云锦在我的办公桌上面。
3: 我在想，云锦到底怎么样再更有趣，让年轻人会喜欢？南京这座城市其实是文化深厚的，所以它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那云锦的艺术作品其实也有很多，纹样上面有南京这座。

是很多街道都是以大陆的各个城市来做命名，有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跟南京西路其实是台北市其中一条最热闹的道路，所以我从小对南京就很有情感。近几年在南京我看得到就有很多越来越多台湾的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大陆给台湾创业青年的一些政策其实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照顾，所以当然大陆的经商土壤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包括我们内需的14亿人口，所以在跟很多台青创业在交流，其实他们其实都觉得很幸福。我刚来南京接云锦博物馆长，很多人说怎么是台湾人，我都这么大方的回答，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其实两岸是一家亲嘛，从事文化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讲到潮，大家会想到流行嘛。国潮，我觉得一个国家跟民族的文化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跟引领潮流的文化，取决于自己国家的国力。在于我看现在国家的发展跟着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一起并进的，所以国家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那我们的文化就越来越受重视跟可以引领潮流，华流就是顶流。我也希望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刚才我们与您一起了解了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馆长、台湾青年简明伟及团队创新传承云锦技艺、推动国潮文化发展的故事。由此，我们也能感受到现代博物馆对于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
7: 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和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6: 如今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您是否知道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谁创建了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8: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古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0000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1: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0: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2: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4: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2: 青面兽杨志是《水浒传》中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如果要评选《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杨志可谓是最有力的竞选人之一。杨志的一生仿佛总是在希望与失落之间剧烈的摇摆，一次又一次的倒霉使他经受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是单纯的巧合，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5: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蹇。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 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

0: 宋刑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1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致使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致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致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10个致使去花石纲，9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示现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1: 杨志的人生悲剧是时代、运气和他自身性格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性格因素对杨志的命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杨志这个人物，读者常常同时具有同情和鄙夷的心情和态度，既叹其不幸又恨其不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了解性格因素是如何深刻影响杨志命运的。
0: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万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3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屈，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 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杨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枪一敲，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杨老令公的五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圈缸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了？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杨老令公权限有之，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下次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探寻大运河如何从历史流进当下，又如何在今天继续诉说新的故事。
1: 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一起聆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8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1: 大运河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那么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当中来寻找答案。
3: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列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渡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岷江分流，渡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3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5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3国2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 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来了解。
4: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5: 故宫博物院故宫

0: 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1: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由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0: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天缩地在襟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1: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致仕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
2: 到北美金丝道山，风刮紫瓷畔，落色个天色。
1: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3: 大运河不光呢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呢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就是他家族产业当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4: 张家湾码头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那么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一起去探寻曹雪芹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5: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6: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5: 我们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

0: 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
1: 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2: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0: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3: 1个、2个、3个、4个、5个。
0: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4: 当
0: 铺。
4: 那个地方。
0: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5: 花枝像，
0: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那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能看到小花枝像吗？城里面有，对。
2: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6: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0: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7: 张家湾呢，曾经以山谷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那么小说《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他是在哪里登船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的讲述。
0: 这是一古城，
6: 张家湾城，
0: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6: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0: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4: 南门
0: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2: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0: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2: 《红楼梦》第十二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七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3: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呢，大运河又是另外的一番模样。河面上呢，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3: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胡鑫一起前往北京通州，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4: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

0: 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1: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2: 就不能停啊。
1: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喂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儿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
2: 对，
1: 去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这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的。
1: 嗯，
2: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一
2: 哎，
1: 些。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后
2: 调，
1: 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
2: 对，
1: 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子。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2: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2: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了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了拐弯。这河是西了拐弯的，
1: 嗯，
2: 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0: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3集，又见铁血兄弟。没错，唐三看到的这两个人就是上次在斗魂台上败给了他和小五的铁氏兄弟，也就是那个铁血组合。当时他们的孤注一掷技能还伤了唐三。听铁心这么一说，唐三顿时明白为什么铁心身上会有魂力波动了。从魂力波动来看，铁心的实力并不是很强，甚至还不如他两个儿子。显然铁龙和铁虎的武魂产生了变异，以他们的年纪已经拥有了20多级的魂力，就算在高级魂师学院中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如果是我们合作成功的话，那我就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好了。唐三本也是铁匠，当然清楚魂力作为后盾打造的物品要比普通铁匠打造的好得多。魂师单是打造时力量的均匀程度以及对力量的控制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铁心听罢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淡然一笑，哦，
9: 如果真的合作成功，这没问题。
0: 铁心带着唐三一直来到工作间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2: 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七八把椅子，还有一张简单的大床，显然是这位老板的办公室。平时呢，老板可以在这里休息，也可以从窗户那里直接看到外面工作间的情况。铁心径自走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坐下来，同时向唐三比了一个请坐的手势。铁心对眼前这个少年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他挺喜欢唐三身上那种朴实的气质。但如果说生意合作，他感到有些可笑。如果不是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他是不会让唐三跟自己进来的。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5岁的少年能带来什么样的生意呢？而且他说的还是铁精。
9: 我说小伙子，你说你曾经也是铁匠啊？
2: 唐三心中暗暗苦笑，铁心的心态他多少明白了一些，毕竟自己年纪太小了嘛。此时铁心不像是在谈生意，反而像是在质问。
0: 是的，我以前是铁匠，我父亲也是一位铁匠，我的技艺都是跟他学的。
2: 一听唐三是铁匠世家出身，铁心不禁增加了几分好感。
9: 哦，哈哈，原来是这样。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你是跟着家里人迁居到索托城来的吗？
2: 唐三摇摇头。
0: 我是来上学的。
9: 啊，上学？难道你是魂师啊？
2: 铁心略带期望地看着唐三。虽然在陆地上有各种学院，但魂师学院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般来说，学习其他东西很少需要到异地， 只有魂师学院不同，高级魂师学院只有在大城市才有。并且铁心看到唐三虽然衣着相貌都很普通，但谈吐明显超越了他的年龄，显然是见过一些世面的，所以铁心才有此疑问。他当然也希望唐三是某个魂师学院的学员，虽然以他的年纪不过是刚加入中级魂师学院的样子，但魂师的身份毕竟是不同的呀，在武魂殿那都有记录的。能和魂师做生意，只要看过对方的魂师级别并与武魂殿核实，就不怕对方耍什么花招了。唐三点点头，
0: 是，我刚刚进入学院学习，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铁心将图纸平摊在桌子上，又仔细地看了看。
9: 从这个图纸上看啊，你要的这些东西都十分精巧，哎呀，打造起来可并不容易啊，而且这笔生意的数额不小，虽然我们铁匠铺有一定的规模，但是400多个金魂币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2: 唐三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合作方式，立刻说，
0: 铁大叔，这样好了，我先支付一部分定金，麻烦你们先将这些东西打造出来一套，如果质量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制作。我首次能够支付的金魂币大概是100个。
2: 铁心皱了皱眉，
9: 小伙子，你既然曾经是铁匠，

0: 那就应该知道，这很多精细的东西是需要模具来制造的，这模具也是制作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如果只是做一套，别说我无法给你折扣，我甚至还会赔钱呀。100个金魂币的定金虽然够了，但是我希望能增加一份保证。既然你是魂师，那能否把你的魂师手札给我看看啊？只要确定没问题，我们的合作就可以开始了。
1: 听唐三说肯先支付100个金魂币，铁心已经有些相信眼前这个少年了。不过他开这铁匠铺也有不少年头了，而唐三制作的这些东西又是他不认识的，因此稳妥起见，他当然希望能够先摸清唐三的底细了。只要唐三的魂师身份没有问题，这笔大生意他就敢接下。至于魂师手札，那是魂师在武魂殿第一次领取补助金时发放的。可以说是魂师身份的象征，手札上面会记载魂师本人的资料，也会有武魂殿的专门编号。外人只需要凭借这个编号，就能够花一定的钱，通过武魂殿的联络系统查到这名魂师的真实情况。唐三没有犹豫，右手在24条明月液上一抹，取出了自己的魂师手札。他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很希望能够完成这次合作。自然要先取信于对方了。
0: 魂师手札并不是纸张或者布帛，而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金属片。据说这种特殊金属只有武魂殿才出，很难仿冒。魂师手札选择用金属制作，也是为了防止破损。毕竟，这一份手札在正常情况下是要跟随魂师一生的。在巴掌大小的金属片上，刻着魂师每一次进阶的时间，一共有10行。第一行刻着注册时间、地点以及魂师的武魂，从第二行开始则是进阶的时间以及魂环的级别。在魂师手札的另一面，则刻着武魂殿的第一标记——一把长剑。所有魂师的手札都是一样的，只有武魂殿成员的才会多出一些变化。看着唐三取出魂师手札递了过来。铁心赶忙站起身，从桌子后面又走了出来，郑重地用双手接过。魂师手札是魂师身份的象征，一般是不会轻易出示的，它代表着魂师的尊严。尽管唐三看上去年纪不大，但铁心还是不敢怠慢。接过冰凉的金属片，铁心仔细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最上面的一行小字。那些刻字的人都是武魂殿专门培养的，不论在哪一个武魂殿，字体都是一样的。只见那上面写着：姓名唐三，性别男，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殿，武魂蓝银草。嗨，看了这一行，铁心不禁有些失望。虽然他本身天赋不高，现在也只不过是20几级，属于一辈子无法突破30级的大魂师，但眼光还是有的。蓝银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他自然知道。难道拥有蓝银草武魂也能成为魂师吗？带着心中的疑问，铁心向魂师手札的第二行看去：10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啊！铁心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心想：“我没看错了吧？我不是白内障了吧？我怎么还是2637年啊？蓝银草武魂真的能够修炼到魂师境界吗？这是不是记错了呀？”他带着疑惑的目光抬头看向唐三。我说小伙子，你这魂师手札上的记载，它是不是有问题呀？为什么你注册成为魂师和成为魂师是同一年啊？
1: 唐三微微一笑：“
0: 不，他没有记载错，因为我是先天满魂力。
2: 先天满魂力！”
1: 铁心大吃一惊，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先不管唐三的武魂是什么。但是

0: 我怎么没想到还有先天满魂力这种情况存在呢？一个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魂师，这也太令人意外了。
1: 铁心有些急切地看向魂师手札的第三行，因为之前他一共看到了三行字迹。
0: 20级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9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
1: 魂师手札上是不会记载魂师获得的魂环等级和魂技的，那毕竟是魂师的秘密，哪怕是武魂殿自己的记载中，最多也只有魂环级别。至于魂技，魂师是不会轻易外露的。
0: 37年、38年、39年，3年时间他就成为大魂师了。20级以上的大魂师，他看上去也不超过15岁啊。而今年是2643年，也就是说他在4年前就已经突破了20级了，我的乖乖。
1: 这下铁心彻底震惊了。先不管眼前这个孩子的蓝银草是不是废武魂，单从魂力上看，他绝对是个天才，比自己那两个儿子更加出色。唐三客气地问，
2: 铁大叔，您看完了吗？
1: 铁心默默地将魂师手札还给唐三，他已经记住了上面的编号，随时可以去进行查询。铁心郑重地说，
0: 唐三大魂师，我为之前的冒昧

0: 莱克学院的怪物也只有七个而已，并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铁心说出这句话，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似乎太过多疑了一些。但是唐三却并不在意，他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对象，取信于对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铁心的言行举止给人沉稳的感觉，再加上这间铁匠铺的规模，都令唐三十分满意。
1: 好。
0: 唐三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左手，蓝色光芒悄然浮动。铁心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等待着伴随武魂同时出现的魂环。或许魂师手札能够作假，可魂环是绝对假不了的，那才是魂师等级真正的象征。蓝紫色的蓝银草从唐三的掌心生长而出，瞬间蔓延，垂至地面之后，迅速爬满了房间的地面。与此同时，三个绚丽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两黄一紫，极其明显地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就在这一刻，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房间内的一切变得奇幻起来。铁心张大嘴，死死盯着唐三身上的魂环，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1: 你三。
0: 唐三说，
1: 我刚刚获得第三个魂环，还没有来得及到武魂殿注册，所以魂师手札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真的是三个吗？没错呀，是紫色的第三个。这
0: 铁心的心在颤抖着。
1: 12岁魂尊，超过30级蓝银草，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这些词不断地在铁心脑海中盘旋着，他的大脑此时已经一片空白，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弥漫在胸间。从唐三身上，铁心感受到了压力，那是高等级魂师对低等级魂师特有的压力。铁心有些艰难地问：
1: 你真的只有12岁？
0: 正在这时，突然房门被打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2: 爸，我听前面的伙计说来了一笔大生意啊，这是……

0: 从脚下升起。
1: 哎，是你呀、啊！
0: 进来的是铁龙，他立刻认出了唐三，顿时惊呼出声。当他看到唐三身上那紫色的第三魂环时，脸色顿时变了。
1: 你又生了？
0: 铁心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此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问道：“
2: 阿龙，你认识唐三魂尊？”
0: 铁龙瞪大眼睛，盯着唐三的第三魂环，颓然地说：“
2: 爸，你还记得上次我跟我弟弟在斗魂场败给两个少年的事儿吗？对方就是唐三和一个女孩组成的三五组合，当时唐三还阻止小五重创我们。我的天，唐三，你竟然已经突破30级了！”
0: 唐三收回自己的武魂，蓝银草与魂环同时消失了。唐三向铁龙微笑着点头说：“
3: 铁大哥，你好。上次我们在斗魂场对战的时候，我就已经是29级了。前几天机缘巧合，突破了30级。”“
2: 哎呦，和你相比，我跟我弟弟简直就是废物点心。前面的伙计说，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不会就是你吧？”“
3: 正是我，这次我是特意来麻烦你们的，只是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你家的铁匠铺。”“
2: 哎呀！”
0: 铁心心中暗暗一叹，看着唐三的目光完全发生了变化。一个12岁的魂尊代表着什么，他或许不太清楚，但就算再没有眼光，也看得出唐三未来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和这样一位魂师合作，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2: 唐三魂尊，我为之前对您的怀疑道歉，我们的合作没有问题，就按照您之前说的办吧。”
0: 双方终于成功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和制造一些更加强大的暗器。“
3: 嗯，对了，铁大叔，我还想向您购买一套铁匠用的炉具，要品质最好的，麻烦您找人帮我送到学院，我待会儿告诉您地址。”
0: 铁心痛快地说：“
2: 没问题，以后您有什么需要，只要是我们能做的，尽管来找我们。您放心，您的订单我让铁龙铁虎这两个小子负责，质量肯定没问题。这俩小子我亲手教大的，他们的技术在我铺子里那是最好的。”“
3: 那就麻烦两位铁大哥了。”
0: 留下了史莱克学院的地址，支付了100个金魂币之后，唐三在铁氏父子三人的陪同之下出了铁匠铺。“
3: 铁大叔，两位铁大哥，你们不用送了，东西就麻烦你们了。打造好了之后，让人到学院通知我一下，我过来取。炉具的事情还要麻烦你们尽快送过去，还有刚才我写的那些金属材料。”“
2: 啊，放心吧，这些东西明天我就让人给您送过去。话说，唐三魂尊啊，你们学院还收学员吗？我这俩不成器的儿子要是能到贵学院去，我想实力一定会提升得更快呀。”
0: 铁心亲眼看到了唐三的实力，能够培养出唐三这样的魂师的学院，绝对令人心动啊。“
3: 这恐怕不行，学院要求比较严格，只收12岁的学员，两位铁大哥的年纪已经超过了。”“
2: 哎呀，算了吧，我们在索托高级魂师学院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努力的，争取早日也到达30级。”
0: 来的时候，马红俊告诉过唐三，让他回去的时候不用等他了。唐三离开铁匠铺之后，没有在索托城逗留，直接返回了学院。对于他来说，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将完全在修炼中度过。唐三从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他只是幸运地带着玄天宝禄来到了这个世界。无论是先天满魂力，还是后天魂力提升迅速，这其实都是修炼玄天宝禄的结果，所以他绝对不敢懈怠。第二天一早，唐三习惯性地攀上房顶，修炼紫极魔瞳，吸收那朝阳带来的紫气。天空晴朗，看着冉冉升起的橙黄色太阳，

0: 还有那远方被渲染成金色的天空，唐三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他眼中紫衣盎然，精气神几乎达到了巅峰，他知道自己又有进步了。从星斗大森林归来之后，直到现在，他才算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实力。虽然他每天都要早起修炼，但实际上修炼的时间并不长。要吃早饭了，唐三翻身下房，直接来到食堂。还没有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面最早的，可这里已经有一个忙碌的身影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张小姐原型是谁？她真的存在吗？作词万一是这样回答的，她说如果真有什么是虚构，或许就是张小姐这个名字。张小姐的名字可以换，但那份对平凡生活的追问总有人听见。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李翔演唱的一首《得了吧，张小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人名为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品冠演唱的张爱玲。

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胡广生》，电影为无名，曲子呢却用了人名。任素汐总是能用最朴素的配器、最简洁的歌词，把情绪打进干涸的灵魂。那下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深翻唱阿杜的一首《Andy》。阿杜唱的是物是人非，而周深唱出了少年的炽热和对未来的期待。

可以是任何人，在奔波中依然渴望被理解、被温暖。毛不易把自己和无数普通人的故事融入其中，用温柔的旋律讲述那些被忽视的生活细节。毛不易这首《小王》之后呢，继续送出周杰伦演唱的《霍元甲》。

琼瑶影视剧经典插曲《婉君》来自李翊君的演唱。下一首歌的歌名呢，同样取自贯穿很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电视剧。我们来听到好妹妹乐队的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人民为歌。欢迎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间写的是他问为自己的三姨，一个不受年龄束缚，勇敢追爱，勇敢做自己的女人。通透空灵的唱腔，有独立于世的感觉，唱出的是坚定的，保有赤子心的，永不凋零的话。张存仙之后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关于陶喆》。
1: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是的，他是李宇春，他是 Chris Lee， 不管出道多少年，他还是他，他就是他。这首 Chris Lee 用李宇春自己的英文名命名，唱出了属于舞台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人民为歌，继续来听到属于吴克群的自我宣言，吴克群。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想像李白一样洒脱很难，但活出自己的模样就很棒。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李白》。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最后来听到谭健次演唱的一首《蒙娜丽莎》。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个小时的开场来自旅行团演唱的一首 Summer Holiday， 歌词充满了对夏天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勾勒出年轻人在夏日里追逐梦想，享受无拘无束自由的画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这份夏日歌单，请收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 Yuki 徐怀钰演唱的暑假。

刚刚和您分享到来自张含韵的一首《放假了》。在这样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学生们在假期前的期待和放假后的喜悦心情。天气炎热，除了学生朋友呢，很多上班族也会在暑期休假。下面就把陈粒的这首《悠长假期》送给大家。

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就像在酷夏开了一瓶冰凉气泡水一般治愈。夏天因为某个人的存在而更灿烂，能和喜欢的人共度假期，其实就是一种幸福。那这是否就是旅行的意义呢？那继续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次很棒的两代音乐人的合作 Tania 蔡健雅和王源共同演绎的在哪里都很好，歌曲唱出了在当下的生活状态里，叛逆也好，放肆也好，完美也好，不完美也罢，只要安心做自己就很好。

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这份夏日歌单，请收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是不是偶尔你也会有想逃离这种井井有序的生活的想法呢？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人生浪费指南》里面就集合了城市青年们的矛盾时刻，所以假期就是工作和生活最好的平衡，积蓄能量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夏日入侵企划《人生浪费指南》之后呢，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徐梦圆演唱的《仲夏进行曲》。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对于没有去到过的地方呢，我们都充满着希冀和向往。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我们就要跟到周杰伦去往浪漫的土耳其，吃上一口土耳其冰淇淋。那这首节奏感强烈的舞曲呢，融合了摇滚、funk、爵士、钢琴等多种元素，同时在中段还巧妙地加入了我们所熟悉的莫扎特的那首《土耳其进行曲》的曲调，将古典音乐还有现代流行的音乐呢，做了一种这样巧妙的结合。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怎么样，土耳其冰淇淋的味道如何呢？听到的是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继续要送出的歌曲呢，也是这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刘宇最美的盛夏，要送给所有在毕业季即将启程的人。穿越人海后，愿你依然敢爱敢狂，像这个盛夏一样热烈。今天的流行也沉淀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和你分享了音乐主题这份夏日歌单，请收藏。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还有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十点二位加一，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

0: 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大港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那伫福州妈祖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讲这个暑期的电影票票券的优惠活动效应是不断的在释放。电影加旅游联动的方式，要按怎来推动这个文化体验加消费的活力呢？江西吉安在开展红色宣讲，继续弘扬井冈山的精神。咱厝人今天要来讲到的是一位做代理妈妈陈玉文伊的故事。伊用17年的坚守，伫乡村的囡仔体验到妈妈的照顾，会当更加好的成长。咱厝人今日阁会讲到一段跨越迫害的抗战记忆。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册，今日文咱要来分享的是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的文章。要来讲的这篇是刘琦。好，接下来先来听歌，等等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丽丽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接下来是文路资讯的消息，要来讲的是暑期票房的这个票券优惠活动。根据这个网络平台上新的统计，讲到六月底吼，2020年顶半年累计总票房收入已经超过173亿元人民币，那观影的人数是达到4亿2100万。放映的场次是超过7300万场，平均的票价是41元。那票房排在前三名的电影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和《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那看我这个六月到八月的这个暑假吼，也是会当讲激活这个电影行业活力的关键时期。那电影这个四度是登陆暑假的这个院线以后，力度持续的行关。那这几日的这个电影所讲的故事吼，这个实景的取景地也迎来真多客流的高峰。电影互联文化旅游这个联动的效应是愈来愈突出。一张票根要按怎来串联起电影甲山水？电影和文路要安怎来激活这个新的消费动能？刷了给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这就叫做
3: 别谈话。
4: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5: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6: 有勇有谋的这个策略吧，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7: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8: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4: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9: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0: 这次来了之后，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4: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1: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4: 随着电影四度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 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2: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4: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4: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4: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圃、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4: 云南观众郑明翰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15: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层层递进，看了一场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好，我好，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来看江西方面的消息。最近呢，这个江西的吉安市是举行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红色宣讲的一个活动，组织真侪党员干部来重温革命的故事，感受这个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内涵，凝聚奋斗的力量。来听报道。
1: 宣讲以星火燎原为脉络，借助光影实景再现井冈山斗争岁月。现场讲述刘仁堪坚贞就义、曾志舍家报国等本土红色故事，尽显革命先辈崇高气节。活动紧扣井冈山精神24字要义，分四大篇章，融合情景演绎、诵读歌舞、还原三湾改编、八角楼灯光等历史场景，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沉浸式课堂，为观众开展深刻党性教育。井冈山精神宣讲团成员廖俊杰：
2: 这场宣讲呢，紧扣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井冈山的斗争历史真实可感地走进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1: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感悟红色信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全国劳动模范、峡江县金平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书记石玉莲：
3: 看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一幕幕红色的故事啊，直击内心，给我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作为基层的村干部，我深知啊，井冈山精神永不过时，乡村振兴呢，就是我们当下的长征路。往后我会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地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地呢为村民办实事，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0: 好多家报纸的是咱厝上加讲文路资讯的消息，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加讲，等于听到更加多精彩内容了。下落去再来听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台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了去要来进行的是咱厝人的本地，要来看的是河北市的这个邯郸市有一位教师叫做陈玉文，他用17年的时间来坚持这个公益的道路，做代理妈妈，用温暖坚定的力量为200多名留守的孩子提供温暖，真好的展现了自己的这个责任和大爱。刷了去来听报道。
6: 在磁县蒋武城镇阜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阜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成为200多名孩子心中最亲的代理妈妈。
7: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6: 陈玉文的公益之路始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看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8: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6: 2009年，在磁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一名代理妈妈。她自掏腰包，将自家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桌椅、书籍、文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天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便成为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此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事，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
9: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6: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陈玉文：
8: 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爱心小屋，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玩耍的地方，用母爱陪伴他们成长。
6: 这些年， 陈玉文

0: 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十七载春华秋实，他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守护孩童的细微行动。
1: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希望，守住初心。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这份党员的爱心坚守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好，各位乡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落去，同款是咱厝人的故事。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顶世纪30年代，伫个辽宁大连。

0: 这个故事，说那当时啊，这个所在有专门在做地下空的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哈。那当然是没人知道他真实的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老虎。那今年的五月份，台联的市民朋友陈永刚、陈英刚是带着家己祖孙三代的心肝找到这位英雄。那这段好大家不记的不了解的往事，搁豆豆啊出现在大众面头前，是怎样一回事？来听报道。
1: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牺牲的应该是蒋总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蒋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2: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0: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好，各位听友，多谢播出的，就是咱厝上家讲，咱厝人，咱厝人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等于听到顶面的内容了。好，下来继续来听歌，等来就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上了期进入到故乡这本册，同款是要来分享厦门的作家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一味海鲜，叫做鱿鱼。
1: 鱿鱼，朱家麟。鱿鱼是厦门这角海鲜的名产，闽南的俗语话讲，四月是鱿烧粿。鱿鱼溪豆豆进入到内海，赛灵洲、油甲洲，五月开始，鱿鱼就散乱地摆满厦门的鱼摊。鱿鱼其实有两种，半溪目睭较肥的叫鱿鱼，目睭全开的叫鱿鱼。不离个即卖的人啊，拢无去细分，拢总叫因鱿鱼，也厦门人拢叫鱿鱼。鱿鱼本年是归入到乌漆的门类，因为身体较长，尾流啊阁尖尖，那秤头同款，所以啊，家己入门户，含名叫做秤乌漆。伊是水晶透明的，金光闪闪，看起来那滚秤同款，伊袂好看，无好食。其实啊，伊是真好料的，脆跟嫩。秤乌漆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典型。教科书讲，秤乌漆甲伊个碗房亲情、目漆、上鱼，拢属于贝类。有讲唔对无？无唔对，伊是贝类，也就是软体动物门类头卡纲的重要代表。伊甲固定伫个岩礁顶面的蚵、沉蚵。在滩头顶面咧徛的贝类，甚至是鲍鱼种种爱白的蛋壳类，差别确实是真大。鱿鱼的贝壳炸得缩做一条内骨，那亲像是透明的塑料片。但是科学家讲，伊的生理结构甲贝类阁是基本相像的，甲安土重迁的真侪贝类无共款。鱿鱼会游泳的，而且速度真紧。依靠由贝类肉卡进化来的后道来喷水，提供反向的推动力，一般一秒钟15米，在倒来的时阵更加紧，速度就讲时速，会用达到150公里，只是比金枪鱼较慢一点啊。有的品种甚至会用为深海冲出来，高出水面几多米，在空中飞50-60公尺，为一条乌线，更厉害。速度无好，伊用来追捕帕拉。鱿鱼帕拉食物件有家己的味觉。鱿鱼的10多条手当中，有2条比其他的较长3-4倍，叫做触腕，就亲像是手共款的功能。真侪鱿鱼就是用这双手去捕食的物件。一条伫个黑暗的水当中飘来飘去，发出无相款的色彩。青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交织做伙，有时光，有时暗，时不时的金光闪闪。另外一条咧，枯伫个较暗的所在咧等待。一旦有食的物件来，比如讲一只鱼，看到一只色彩吸引过来，正咧欢喜的时阵，另外一个触腕就快速的给它吸落来。另外一挂鱿鱼，规气是规身躯拢会发光。身躯顶有真侪色素体，快速个转换颜色来捕食个物件。伫无声音加体型个信号进程，光信号是生物伫个黑暗个海域当中上佳有效个通信手段。海内底个生物用各种颜色来表示占土地、惊对手、找伴侣，甚至是做一寡骗人个代志。真好笑的是，用光来吸引别人的高手，家己也是被光害死的。抓鱼的都知道他们爱悲伤的色彩蓝色，无论是网捕或者是钓鱼，都爱用这种浪漫的颜色去吸引伊。闽南这角抓鱿鱼，古早是用手钓的。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志当中，对这种古早的鱼法有记载：鱼只坐竹排两只。牵一条草绳挂钩，钩真密，向水流的反方向去开，绳啊铺伫个水面顶。 海中的流鱼在潮流来，有的让钓钩勾起来，有的黏在绳子上，抓鱼的给它慢下来，叫做慢流鱼。另外一种诱捕的方式是把钩跪在手骨遐尔大的木片顶面，投入到水当中，再用绳子给它串起来，在鱼钩顶面抹油，油的光就吸引游鱼规阵规阵上钩，然后快速的收索，叫做拖油。一只船八九个人，一日就用个抓一两百斤。现代灯光的诱捕船，自头到尾拢有一串高一光的灯泡，光线会用个照啊到几多米以外真乌的海域，吸引周边的游鱼拢挖过来。灯光阁慢慢啊烧，因着游鱼靠近船，船顶的灯一趴一趴的熄，最后只留落来船尾的迄趴。游鱼就安尼快到到，阁再挖去。迄个啊，其实已经铺一个大网在等待。最后阁甲光全部忽然间开开，用白炽光甲光线投入到网当中，游鱼对着这个光线烧钱过来，大网阁提起来。听讲啊，就是算无入网的偷走去的，目睭也和这个光线冲啊痴迷，挖也挖无偌久了。二，厦门人自早拢认为中国青乌七是产地厦门的，所以叫做本港流鱼。即马才知影，中国的青乌七伫咧东南亚也有真多，而且整个区域的掠捕量占全世界的中国青乌七的产量。

鸡到九鸡就到台湾海峡，台湾海峡的营养丰富，让因活甲真滋润，味甜肉嫩，质地是真好。鲸群数量大，目睭少。厦门港的渔民伫个东山的外海拄过大流鱼群，共有一米外高，身躯发出来的光啊，甲整个的海面是染啊红色。因伫个热浪，受啊到厦门四口灵灯来散乱。然后阁游得登去潜水区，这个产卵期也是厦门咧抓伊上介好的时阵，所以较早年厦门人误会伊是厦门特有的特产，就是这个原因。回来厦门的路途顶，因大部分的时间就伫个东山头前的台湾浅滩咧游水，浅滩的底子是沙，所以抹因的皮肤真幼嫩。东山的渔民叫伊玻璃油，因为伊真透明啊，内脏也看个清清楚楚。由于死以后嘞，身体会发炎，豆豆啊长白，伊身躯顶个晶体也过会倒几点钟，就亲像动物死以后个神经过会抽个抽个。到因液体发冷，皮肤有浅浅的红色，发光个只斑点才开始长白。早年厦门的渔民拢得赶在进前，甲伊开膛破肚、舔开、拍干，无得做袂出上好的鱿鱼干，只会用个卤盐，价值差真多。几落百年前，厦门所产的本港鱿鱼干是闽南的名产，名号国内外拢知影，一直销售到也盛产鱿鱼的东南亚。近一二十年，有人讲有大量的胆固醇，尤其才赶出老年人的食谱。我想捌一位水产专家，伊讲这绝对是大误会。鱿鱼的内脏有30%以上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品质真好。偌好，别的鱼油拢坚冻啊，伊阁袂咸，会当看出欧米伽三的成分真乖。鱼体胆固醇的含量确实是较高，但是伊内底阁有牛磺酸，是会控制胆固醇伫个血当中的吞吐，所以啊，唔免惊。鱿鱼阁有一个特点，别人唔知影，伊的高密度蛋白含量真高，也低密度的蛋白含量真低，这其实是老人真适合食的。阁是迄句古早话啦。误会比无知离真实搁较远。不离个中医的讲法也应该重视。中医讲，尤其性发，容易加大过敏的症状。我年纪大，身体较虚，对中医理论是愈来愈有体会。东山一位准老大伫个甲我泡茶时阵讲一个故事。伊脚生了脓，去找草药仙买药膏，草药仙解笑。我腰阁是找你买嘞，原来鱿鱼肉性是滴个，肥龙药膏的成分主要就是鱿鱼肉。草药仙讲，你切两

0: 牛甲你游，安尼就好啊。闽南人也真爱慢火来烤鲈鱼，就是搭伫个鼎边头慢慢来烤，鲈鱼小管先浸出滋味，然后沿鼎前摆好好势，慢火豆豆啊烤，接收起以后，鱼肉的香味就出来了。海墘的人伫食这味的时阵，只是把伊内底内骨摕起来，内脏也唔洗，连伊苍白的地啊也倒进食。食了以后，你看我，我看你拢咧笑，就是嘴唇、嘴齿拢乌啊。日本人也有相像的做法，就是把鲈鱼的头剜落来，倒进到身体内底，浸豆油、糖、醋，烤啊到熟，叫做铁泡烧。除了清炊慢火烤，还有真侪鲈鱼的料理，拢得需要七片七花，肉七花接触面较侪，碟碟内底也较紧实，安尼才用个切切，用大火落去炒，鼎一热，伊个肉就卷起来，卷起来即个体啊，就那是烧物件咧卷迄个布，所以炒鲈鱼就变作是咧讲人咧行啊咧烧物件迄个动作。也就变成离开工作的一个社会因素。我伫个厦门高架撇风港的鱼人小店，第一摆食到朋友做法的水煮卷，青的鲈鱼洗好清气，切色，低温速冻，佮摕出来，真正就是原始的镜头。佮伊切开，我那是按照身体的体势佮摆起来，透明的体就那亲像水煮的，夹一块放来到嘴的。嘴齿加加长，味是真香甜，而且阁真清俏，这亲像是钻过皮乌绿岛的乌雕，一泡阁一泡伫个嘴个化开。加工鱿鱼有一个副产品，就是鱿鱼膏，其实就是用鱿鱼内脏去腌的，加鱿鱼内脏放下到大肥个罐仔内底，放盐去发酵，用麦草围伫个罐仔边头，慢火去下。伊甲虾酱、鱼露同款，拢是钓味的好物件，也用个单独来食饭，只是较臭腥。我的老朋友王一环伊讲，细汉的时阵，只要有一些鱿鱼膏来入菜，迄顿得加食一两碗饭。
1: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咱祖上家讲故乡这本册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李强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祖上家讲，就用听到咯。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大刚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的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欢迎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里在当中要来讲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会开幕。各位公爹海峡两岸六贵宗亲福清为亲情，美地局台湾人伫大陆阿里山得到金地辉上佳创意奖。用客家语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福建平潭共同四海物种交流。同款个来分享伫大陆个台湾青年的故事，讲到为一位爱打卡打车的台湾朋友要来环游大陆。伊五万公有一天为厦门会用诶直接打到台湾。看起新大陆今仔日要来讲诶是西藏诶天路吼，西藏诶公路，即个开通二十年，来回顾即二十年诶变化甲故事。那好，算了，起先来听一条歌，倒腾来的，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嗨，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旧新乡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进入到资讯玻璃仔，要来讲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文化音乐交流会在福建厦门开幕的消息。这个活动是以亚文和声文化连心作为主题，将近300名来自文化音乐家、艺术家、青年人才是斗阵伫个福建厦门，共同来打造文化年度音乐交流的盛会。作为这届音乐交流会的启幕作品，文化的先生甲学生是斗阵登台，以诗笛之音来表达交流的欢喜。交流电视活动有文化音乐人同台来演奏，来同台演奏打击乐，表演真侪传统民歌的经典曲目。文化民歌创作研讨会顶，文化音乐家、专家学者是为了民歌的传承、跨越融合，甲同台创作等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那同步阁有来举行文化流行音乐交流。那同步阁有来举行文化流行音乐发展交流活动，集中展示了《生而向上》文化厦门青年音乐人创作营的原创成果。六首歌曲是文化少年朋友联手来创作的，在这边的活动也是正式发布。那同期阁有举行文化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氛围体验加创作实地的研讨活动种种。

0: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资讯玻璃仔赶快过来进行。要来讲的是最近的福清吼，有一个叫做六桂文化促进会成立30周年，含海个两岸福清新竹六桂联名10周年的庆典活动。来自海个两岸含加其他国家个地区将军加青年的六桂宗亲是斗阵做伙。那活动期间呢，六桂宗亲过来参观一个福清的侨乡博物馆、离桥古街种种的所在，感受家乡的变化，到底想未来发展的道路。咱所讲的六桂啊，是指红、江、翁、方、拱、汪、昂、刚、翁、崩、拱、翁这六个字形的宗亲。这大个历史呢，拢是福建的翁氏宗亲吼发展开拓出来的。那万代的六桂文化是同根同源。2016年呢，福清六桂甲台湾的新竹六桂是正式的叫做友好联名，也开始开展两岸宗亲常态化的交流，到达已经10年了。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送桂白。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6849091089。
1: AM 6849091089。

阮两款青年美地叫大赛颁奖典礼伫个浙江个兴店个举行。那讲台胞伫个福建创业故事个美地叫台湾人伫代表阿里山是为一千外部个作品当中吼是跳脱出来，得到这边大赛个金地花上佳创意奖。这部剧咧是由江平大创园管委会出品的，故事咧是以代表阿里山一个就是江平永福镇吼作为背景，透过一个全国的设定，串联起两代台湾农民叠加奋斗的历程，为1996年大龙阿庆带台湾的种地技术跨越海峡。到2004年，高档生意人阿红跨越转型，打造地文化观光品牌。作品是真好的展现了台湾同胞伫个福建来奋斗的真实故事，真好的展现了两岸同胞共同来拍拼地事业、携手发展的温暖故事，充分的展现了大陆为大包大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含甲优质的创业环境，安尼一个背景。根据介绍，江平大创园在大陆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发展课评当中，已经连续8年摕到冠军。这边的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得奖，不但也是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成果的肯定，也是讲好两岸融合发展故事的一个真生动的实践。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报理财的班底。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能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再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再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了去进入到融合江湖的班底。要来讲的是福建平潭的这个发展故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坚持合作共赢，稳步的扩大制度型开放。福建平潭的金晋江区建设发展，也就是这个重要的部署，一个真行动的典型。今天要到底来了解的就是福建平潭依托区的优势发展港口经济的这个转型升级的道路。来听报道。
6: 2015年平潭金晋港区开港投用，2019年这里跻身国家一类港口，到如今三个5万吨级多用途货运泊位已高效运转，港区内仓储物流仓库、口岸服务大楼、通关查验等配套设施正日趋完善。从对台直航到重大件物流，再到邮轮、邮船、游艇产业，平潭港的转型路径正日益清晰。前不久，2026年平潭港口业务推介会举行，这一次大家聚焦的不光是货物吞吐量，更是平潭独特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国际旅游岛、对台融合的先行区，叠加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将更好地推动平潭港产城融合发展。会上，平潭港口重点推介了三块业务：三油产业、对台融合、重大件物流。其中，三油产业方面，15万吨级的国际邮轮码头已经启用，平潭由此融入海峡邮轮经济圈，累计接送旅客超过2万人次。邮轮、邮船、邮艇三种业态相互叠加，让这座国际旅游岛的蓝色经济活了起来。重大件方面，全球首个漂浮式风雨融合项目底座就是在平潭完成安装，一台1500吨的龙门吊也经平潭运往台湾，东南沿海重大件母港的雏形正不断显现。平潭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永生：
7: 近年来，平潭港口全力推动业务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东南沿海重大件母港。平潭港口聚焦重大件业务，深耕细作，精准发力服务浙江、福建等地东南沿海的40个海上分厂项目，累计完成近6000件次、总重量超700万吨的重大件业务。平潭港口将加快设施升级，推进金晋作业区泊位改造，完善服务功能，构建中转加仓储加组装加运维4位一体核心能力。
6: 这样的发展定位吸引了一批重大件业务项目落地。中铁宝桥集团承接的厦金大桥厦门段 G3 标段桥梁钢箱梁，目前在平潭港区已累计完成超过70万吨吞吐量。这项业务落地平潭，为平潭港后续桥梁钢箱梁整段发运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初选择平潭港区，中铁宝桥看中的就是这里超大的堆场空间。在这里，从制造、运输到存储，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全流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中铁宝桥舟山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维祖：
8: 我们生产的钢梁的小阶段呢，是在江浙一带，然后在这边呢，作为一个中转机场中转，所以它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呢，这边呢离我们的桥位非常近啊，一天的时间就能到达。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说呢，选择平潭港务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宝桥集团在福建、广东这两个地区呢，有很多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现在我们的这些项目都是朝着超大、超重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这块来说呢，我们跟平潭港务的合作是非常契合的。
6: 平潭港的转型升级产生了强烈的集聚效应，也带活了上游产业链。 平潭启帆电缆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和通关效率，把高端海缆的研发和生产放到了平潭。平潭启帆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俊：
9: 平潭直面海上分店核心区，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强，通关高效，适合开展海底电缆研发生产、远洋出海、保税物流、临港配套等业务，政策利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带来免税退税红利，服务高效，港务全程支持大件物流与设备进场，港产协同通创。下一步我们将深耕平潭，做强高端海缆产能，拓展高电压等级海缆与软接头技术，深化与平潭港务合作，延伸港口物流、保税仓储等场景，以海缆带动上下游聚集，助力平潭打造临港产业与海洋经济新高地。
6: 目前平潭港金井作业区正在构建起一套超限货物的标准作业体系，风电装备、港机模块、海工设备、海底电缆上下游产业正不断拓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转型路径背后的产业逻辑，那就是通过对台客货运直航、特色邮轮、砂石料供应、重大件母港四条业务线相互支撑，让平潭港不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日益成为一个能带动产业服务两岸的综合性枢纽。面向未来，平潭港将继续书写自己的蓝港发展篇章，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和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0: 好，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融合家园和台湾青年发展的故事。稍来去要来讲的是一位台湾爱打卡打车的少年人，伊到大陆吼来环游的故事。咱知影讲最近啊，不管是去哈尼滨看冰雪，还是讲爬去三亚找这个热天的风，或者是到广州来吃早茶，到北京去考古宫，吼，拢是真侪台湾少年朋友吼，台湾同胞真热门的选点吼，因真唔忙来去用家己的脚吼了解，用家己的脚实地来去感受大陆的这个山河，感受祖国的发展，吼，用体验来去融入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那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叫做陈俊勇的，他很爱打卡打车，他现在在台陆在打行，在环游台陆。那是怎样一个故事呢？他还有怎样一个心观，我们来听下记者的报道。
1: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从北美洲、南美洲到欧洲、非洲，又回到了亚洲，骑行了超80个国家和地区，近8万公里。台青陈俊勇，
2: 我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然后2015年到现在，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从哪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现在去了80几个国家，应该快8万了。
1: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2: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有，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2: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了，但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十年环球，终归故乡。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

0: 这一步开始。
1: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我要做什么是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Hello， 各位听友，拄啊食报纸，就是用哈到顶行，用哈江远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就能听到咯。来找用哈到顶行，就能找到顶面的内容。来找用哈到顶行，就能找到顶面的内容。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稍来去要进入到看见新大陆的班底，要来讲的是这个冰天雪地的天路二十年的变化。今年的七月一号是青藏铁路吼，青藏铁路专线开通，拄好二十周年的日子。二十年前啊，这些等等的汽笛是表示着青一次吼，这个列车为格尔木岛这边的出发，跨过昆仑，穿过可可西里，攀过唐古拉山，进入到西藏的拉萨。西藏为这开始就结束了以前唔通铁路的历史。那数据显示啊，二十年的时间当中，青藏铁路是累计运送旅客1亿400万人次。黑布是8亿2400万吨，那区域内的这个路网布局是越来越完善，高原铁路的科技创新加装备升级也大大在推进，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这个安全稳定质量是真好，生态环境保护也大大在凸显，有效的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的作用，为推动这个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的幸福，发挥了很好的动力。稍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经常会想起。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1: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3: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这和内地工程的设计原则一样。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天路蜿蜒，超越极限。在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从构想到建设，从建成到运营，无论哪一个时期，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者都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姜伟卫，现任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5年刚出校园的他，就到了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初上高原，缺氧是面临的大问题。
4: 从格尔木到香布的路又冷又漫长，半路下车休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缺氧带来的眩晕、胸闷，还有头重脚轻，一下子就体会到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1: 熬过缺氧带来的彻夜头痛，还要扛住风沙严寒的无情侵袭。姜伟卫说，高原的风根本不是吹过来的，是裹着沙粒直往骨头缝里钻。
4: 踩着积雪跟测量班上工地放线，穿着羽绒服外加黄棉袄黄棉裤，照样不暖和，脚丫子冻得生疼，总怀疑自己的脚趾头是不是冻掉了。
1: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威胁旅客生命安全的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5: 青藏高原铁路客车室内供氧分为弥散式和分布式两种供氧系统。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 23.5% 到 25%。 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此处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 40% 到 45%， 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1: 2014年8月15号，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国产大功率火车头正式上岗，青藏高原铁路从此用上了国产牵引动力。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李云龙说，
6: 这个核心三型高原机车啊，它的动力啊十分强劲，装用了16/265大功率电喷柴油机，同时啊它的启动牵引力也非常大，能够轻松地应对青藏铁路20%的这个长大坡道。另外啊，它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采用的是交流传动系统，相比咱们的传统的直流传动系统啊，结构更简单，故障率更低，大修周期呢更长，大幅降低了维护的这工作量，这样对青藏线的运营啊至关重要。
1: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萨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说，
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直乘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来讲青藏铁路开通二十年的故事。这条互人叫做雪域天路哈，这条天路是拢总运送超过一亿人次的一个旅客，货物咧是超过八亿吨，会当讲是这个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也是致富的道路。三日去同款，再来听报道。
3: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

0: 行到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一个以冬虫夏草为特色的一个青海的当地的土特产的一个交易市场。
1: 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三四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三四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区位偏远，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0: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五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1: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3: 好，各位听友，多谢播出的就是《用黑道听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用黑道听行》电影听到咯。好啊，各位听友，感谢您这点钟的陪伴。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